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点整，接下来呢，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你好。

0: 行驶过广木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昆石昆玉三岔口车道三丙二路段行车流量的比较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市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二环西、二环北路还有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略大，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西山区人民政府与云南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共建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设立云师大附中小学部、云师大附中初中部。学校位于草海片区西福路两侧，计划于2027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记者从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为期9天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活动人流量总数646.41万人次，直接消费总收入500多万元，搭建文旅消费新场景，拉动了消费效果明显。近年来，芒市石斛种植规模呈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芒市石斛累计种植面积达到1.91万亩，同比增长12.5%，产量7425.1吨，同比增长6.1%，实现农业产值2.75亿元。以上就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最近呢，强对流天气频频现身，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来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强对流天气。永熙早上好。
5: 你好主持人。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是指发生突然移动迅速、天气剧烈、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那大家熟悉的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都属于它的家族成员。更极端的呀，还有龙卷、飙线等等。它属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范围小、生命短、脾气暴，很难提前一天就知道它出现的位置。所以啊，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而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啊，很容易出现局地突如其来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来去匆匆，很快就会雨过天晴。今天白天全省大部都会是以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为主，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哀牢山沿线雨势稍大，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周六降水缩减，云南中东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2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2到29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7到23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4: 好的，感谢永熙。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应急常识365。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Hello，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我们是连线了老彩民，叫老李，听了他12年的购彩故事啊，我觉得莎莎昨天连线之后应该觉得挺有意思的。
5: 哎，是，老李那种预感成真的经历，虽然是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听着啊就是让人开心。那么今天咱们聊聊福彩的游戏玩法，看看不同的彩票怎么玩，有什么区别。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其实在路过这个福彩投注站的时候呢，看到像这个双色球、快乐八、3D刮刮乐，可能有点眼花缭乱。那这到底怎么玩法，哪个适合我呢？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啊，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你比较喜欢玩的一些福彩的玩法。比如像我自己，我就是喜欢每天刮一个刮刮乐，就是给自己投注一个希望，然后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刮到了，可能我就在早班消失了。
5: 真的呀？那我期待你早一天消失。
0: 我每次都也要说
5: 中大奖。
0: 他说你这怎么那么爱买刮刮乐？你知道现在刮刮乐10块20不便宜的。但是每天我只要散步遛弯，我都要去买一注。
5: 反正就属于能刮到了是一份喜悦，刮不到呢也是一个捐一个福利嘛。
0: 对，
5: 心态比较好。
0: 是的，
5: 那你心态和老李差不多了。
0: 对，就是。
5: 来，我们关注一下福彩速递，8月13号福彩早高峰啊，云南福彩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呢，已经在7月29号的2026年200期启动了。计划呢是派奖25期，最长不超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彩票就可以参与了。派奖呢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也提醒大家了，要学张颖，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0: 对，我觉得每天投注一个希望啊，即便没中奖，我们也是为公益做了这样的一个行。 动。那刚刚呢，我们听完了福彩速递，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其实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疑问，就是福彩这么多玩法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先来给大家用最大白话的方法来捋一捋最流行的几种吧。
5: 好，先来说一说双色球，这是福彩的经典款，就每周二、四还有星期天开奖。它的玩法特别的简单，就是从33个红球里面选6个，16个篮球里面选1个，凑成一个6+1。他们当中呢，一个篮只要有一个篮球就有奖了，门槛不高，适合那种不着急、喜欢慢慢期待的朋友。
0: 哦，我终于知道双色球了，天天听，
5: 一个红球，一个篮球，
0: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篮球有奖，哎，你就可能多多少少可以中一点啊。还有个，再说个快乐八吧，这个是个天天开奖，每天都有机会。它是从80个号码里面选1到10个，玩法特别的多，而且中奖体验很好，比较适合喜欢那个有新鲜感，然后天天有小盼头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快乐八的一个玩法。那还有就是咱们最近在搞的一个8800万派奖的一个 3D 游戏，
5: 哦，
0: 每天开奖一次，从000到999选一个3位数啊，数字少，玩法简单。昨天老李中的1000块钱就是这个玩法，3D 游戏。
5: 所以如果喜欢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最后他还有什么刮刮乐是吧？
0: 对，
5: 刮刮乐就更直接了，就直接像张一每天
0: 不
5: 走过路过要刮一下。
0: 对，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然后现在我发现10块钱的刮刮乐很少了，大部分都是20、30，还有那个我喜欢买那个什么幸运7的那个，反正我只要去到任何一个商圈我都会买。
5: 原来你是福彩的粉丝啊？
0: 对，我是忠实粉丝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5: 下次不要连线别人了，连线你就好了。
0: 量力而行，花几块钱买个开心哈，就是千万不要就是盲目的买。我朋友是这样，他是买100那个刮刮乐
5: 啊，拿回家慢慢的刮，
0: 600多块钱，他算过那个概率，其实你买100，他的中奖率还是挺高的
5: 啊。就是你投资还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是吧？
0: 对，有回报的哈。
5: 那么听完了我们的福彩的微课堂，接下来要进入咱们的连线环节了。
0: 哦，是的，
5: 今天是本月的第一次连线闯关，题目呢都和福彩的基础知识有关。
0: 哎呀，
5: 不难。
0: 哦，
5: 特别是如果遇到像张莹这样的老粉丝，我觉得就是随答随中奖了。
0: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广播前的听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这个连线闯关的话，一定要每天来收听我们的这个福彩的一个专栏，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主持人的聊天就获取一些咱们福彩的一些公益知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将连线到一位听众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有奖问答。
5: Hello Hello， 你好。
6: 哦，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你好，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哎，
0: 是
6: 哈喽。
0: 你叫哈喽吗？
6: 大家好啊。
5: 好的，你是对福彩比较有兴趣啊。今天我们有3道题、哦，答错也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们就是啊，互动娱乐一下了。来，第一道题来说一说。
0: 对，来，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听好了，福彩的发行宗旨是哪8个字？
5: 8个字哦。
6: 就是刚刚还播过的，
5: 没播。
6: 是扶老助残，济孤救困。
5: 救
0: 孤济困。
6: 哦哦，
5: 千万不要说我们教过。你不是我教的
0: 啊。哦，不错不错。
5: 好，基本上答对了啊。
0: 对，看来咱们的这个福彩专栏没白听啊。
5: 是是是。
0: 接下来第二道题啊，刚刚我们才说到的双色球，刚刚莎莎说的我都记住了。双色球每周开奖几次，分别是在星期几？
5: 来，预备开始。
6: 应该是每周3次吧。
0: 嗯
5: 嗯，
6: 分别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天
5: 啊。可以可以可以，完全正确。看来你对双色球应该是我们讲的好，他听进去了。
0: 对，
5: 听进去了。
6: 对对对。
0: 好，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哎，这个问题我就会想问我自己
5: 啊。对呀，
0: 就是这位听友你知道吗，就是刮刮乐刮完之后的废票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6: 是啊，我原来是交给就是我原来是自己扔掉，然后后面我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
0: 哦，
6: 才知道是要交给那个投注这样回收是吧？
0: 我就是扔掉
5: 了，
0: 我就是乱扔。
5: 你看你作为一个粉丝，你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0: 哦，是可以交还给这个投注站的。
5: 他会定期上交到福彩中心进行统一的销毁和回收。
0: 哎，是的，非常的恭喜各位听
5: 友。好，3道题全部答对了，恭喜你。
0: 对，所以呢今天也会有份小惊喜送给你啊，也祝您在真正的购买彩票上能有好运气。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0: 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彩话题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明天我们也预告一下，有一个很重磅和实用的一个话题，就是理性购彩，还有就是我们买彩票的这个度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尤其是那种把控不住的听友，一定要来听听我们这个板块。
5: 是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了。云南福彩也祝您生活更出彩。
7: 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日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4: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踩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
15: 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14: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真心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8: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19: 对，下星期三
18: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9: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18: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10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

0: 通用越买越划算。
1: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
0: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两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七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的，北京时间的8:23，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商城下单啊，为你的七夕准备一份礼物。
0: 是的，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最近翻一翻你手机相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1: 到底是和孩子有关的，还是和工作有关的，还是和风景有关的，还是和自己有关的。
0: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哈，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消息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份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呢，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的应用。
0: 那其实从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1: 再来关注一下荷兰，荷兰阿姆斯特丹推出了全球首个水下自行车停车场。停车场呢，完全建在运河水面以下，可以停放7000辆自行车，配备了智能导航，骑车人呢顺着坡道直接驶入，不用下车就能找到车位了。停车场的顶部是城市的休闲广场，种植了绿植，设置了休闲椅，既解决了市中心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难题，又节省了地面空间。这项创新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全球多国城市考察学习，短视频的平台相关的视频播放量也是很快破亿。不少网友表示啊，这种水下停车设计呢，既实用又科幻，为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0: 好的，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东京的一家动物园。那最近呢，这家动物园呢为园内的一个100岁陆龟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典。比如说，它布置了专属的水果蛋糕、鲜花装饰。饲养员呢分享了它100年成长的故事。这只陆龟呢是动物园建园时就入住的元老了，见证了动物园的100年发展。很多市民朋友是专程带着礼物前来为这只陆龟来祝寿。那动物园借此开展了爬行动物的科普活动，讲解了陆龟的习性、长寿秘诀，吸引了大量亲子游客参与。那百岁陆龟也成为了动物园的新晋网红，相关话题登上了日本社交平台热搜，网友纷纷留言，也祝福这只陆龟健康长寿。
1: 我们再到冰岛去看看。近日呢，冰岛推出了极光叫醒服务的特色旅游项目，游客入住极光观测酒店以后呢，只要提前登记，夜间极光出现时，酒店会派专人电话叫醒，不会让你错过观赏的时机。那么项目还配套了专业的极光摄影师，帮游客拍摄极光合影，还提供热饮、保暖装备。那么暑期啊，是冰岛极光观测的淡季，这项服务推出以后也吸引了大量错峰游客前往，酒店的入住率大幅的提升。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漫步在德国的柏林街头。最近呢，柏林街头出现了一个叫共享图书冰箱， 市民可以把闲置的书籍放进冰箱造型。

0: 的共享书柜里面，也可以免费取走自己想看的书，它是完全免费无人值守的。那这个类似像冰箱造型的书柜呢，就放置在了像公园、社区、地铁站旁，书籍种类非常丰富，从小说、绘本到科普读物都有。那很多市民呢也是主动捐赠书籍啊，希望用这种有趣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多读书，减少纸张浪费。那其实很多城市啊表示一定要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广泛的推广。
1: 北京时间的8:27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雷鸣说说路况。
20: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左侧车道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车北抵近虹桥上了坡顶，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关南大道出城方向的人才市场路段有一起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有人员伤亡，目前民警赶到现场正在处置，120的机油车也到达现场。途经这个路段事故现场的前方又是公交站台，现在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行车呢途经事故路段呢是有点堵，行驶过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关南大道其他路段

0: 行车情况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 B 线，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福德立交桥不到。春城路出口的附近，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三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减少，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东路由东转南匝道口附近路段有点翻堵。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4: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6: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7: 早早早，我是张莹。
6: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关于你手机相册打开以后，你的最后一张图片是什么呢？
7: 我看了一下，我近十张，我也来就是看一下，因为刚刚听友截的是就是一个页面嘛，好像我工作的很少，你看。就铺天盖地看过去全都是家庭的，我还有好多工作的，
6: 都是工作的
7: 工作视频。
6: 你看最近不是上周我出差了吗？
7: 嗯，
6: 上个月我出差报销机票的各种价格，因为老也报不对，报账的时候财务总说你这个截图不对，你这个比价不对，所以在不停的截图。你看第二轮截图又开始了。
7: 所以我跟你说，像这种报销凭证一定要截图好，然后你最好是点个星星收藏
6: 啊，
7: 因为照片多嘛，然后我最近重要需要的照片我全部点星星，这样的话我就快速可以翻出来，就一定要点个星星，不然的话、
6: 啊、生活小技巧一定要互相分享，你才会进步啊、嗯、
7: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陆续的分享一下你手机相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照片的出处啊，有什么来源。嗯，
6: 好，当然呢生活的小分享呢，这一点要告诉大家了、嗯、因为这段时间如果暑期出去，你会发现哈、因为天气不太好，这个列车会停运，航班会取消、
7: 嗯、
6: 那么如果发生这些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呢有一份清单为你梳理了极端天气下客票退改的要点。
8: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乘车票，如果连乘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乘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机票退改方面， 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

0: 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个网络信息乱象频发。当前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但是啊，最近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从今年6月起，上海市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清理整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3: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4: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6: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也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啊，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4: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7: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4: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0: 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1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17: 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8: 心跳
17: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20: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21: 对。

0: 星期三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1: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0: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2瓶到手只要461.23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0: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看完了大象新选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施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昆明方向西北收费站至二村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西北绕城高速曲靖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小河边隧道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长坡至安宁东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慢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施警官，明天见。好，北京时间的8:49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8早高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乌家坝片区啊，它是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记忆。现在它新亮相了一个1922的杭吉公园，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去打卡。我们接下来去关注一下，看看这个公园怎么样呢？
3: 在乌家坝中央公园一侧，游客穿过隧道，脚步踏进雨林，在咖啡醇香中享受悠闲时光。瀑布、绿植、咖啡空间的相互交融，仿佛把热带雨林搬进了城市中心。不远处的水下书店内，读者正静坐翻阅，沉浸在与世隔绝般的静谧中。自7月11号开放以来，园内打造的杭记1922文化空间、水上乐园、水下书店等特色景观，将百年航空记忆、滇式美学与现代城市生活深度融合，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4: 新的公园的话，它有8.3万平方米，和之前去年10月份开放的 B 地块阮夫妇梦岛的差异是，那边是亲子加萌宠的业态，而我们这里是为了回归到百年乌家坝航空基因这样的文化 IP 定位，打造了我们海陆空研学的 C 地块杭记1922。
3: 园区主体建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金翅鸟，主馆与两座副馆错落分布，分别打造百年乌家坝航空文化展馆、水下书店两

0: 特色空间，
1: 像我们的咖啡加雨林瀑布、咖啡加水下书店、咖啡加博物馆，甚至到我们的低地块澎湃城市咖啡加网球，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些规划业态。
0: 作为乌加坝中央公园全新亮相的重要板块，航迹1922立足海陆空研学主题，把航空历史、文化、生态景观、潮流休闲融为一体，成为昆明新晋城市文化打卡地。
1: 最大的特色亮点的话呢，我们希望回归到讲它这个航空文化基因的一些特色，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公园，所以我们把很多航空的内容植入到了整个的建设中去，包括我们的一些游乐设施也可以看到是包含了很多这种飞机呀，再到我们的 IP 打造，它也是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角色，这些都是我们融入在了整个公园打造里的。
0: 预计今年国庆节期间，乌加坝中央公园 2.0 版本将亮相，在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科技感与体验感。
2: 好，说完这个乌加坝公园，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心动的，就可以带着家人去感受一下。刚才张英说了，他周末去过，人很多，希望你错峰前往。
3: 而且他现在不是有一个水下图书馆
2: 啊？对，
3: 加上旁边有一个粉色挖沙的沙坑，以及一个小型的游乐场，
2: 实在是太网红了，
3: 太可怕了。那里就是我建议，就是周末如果是带娃的家长，接下来是避开高峰。他那里还有个狗狗公园
2: 啊，那么带宠物的，就是
3: 全方位的，
2: 全方位了。
3: 对，干就是适合各种年龄段以及各种宠物也好，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都可以。
2: 好，还是那句话哈，周末人很多，做好心理准备。
3: 总之就是去不了。
2: 好，来看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手机相册里面最近的一张图片是什么。
3: 这个猫猫三三他说，照片很少以自己未知的信息知识有关，例如你咨询豆包的时候，豆包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以及我会截图提升认知。
2: 啊，看来慢慢三三是个学习型的选手啊。
3: 哎，但是我前段时间就是在学习做短视频剪辑嘛，因为不是封面图它其实比较吸引人，然后我不太会做封面图，然后我就交给了豆包，我就比如说我就发三张照片给豆包，我就告诉他我想做成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人物在前在后，结果就发现豆包做得很好，
2: 就豆包比我们做得好，
3: 就是你不要去学什么抠图啊什么的，你就交给豆包，
2: 不要学，交给豆包，
3: 然后把你的这个图片信息，他还会帮你分析这个图片，
2: 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辛辛苦苦学了那么一个星期以后，你做出来的图还不及豆包1/10的功能，
3: 那怎么办呢？
2: 所以交给豆包吧。
3: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豆包，因为可能我们提问的比较多嘛，他已经是了解了你的这个人的喜好
2: 啊，包括你的职业背景，
3: 对，
2: 你的性格，
3: 这样的话其实你后面你的一些关键词和一些输出的内容就不用太多，他其实会根据你之前的一些历史记录来推断你希望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2: 所以啊，豆包的会员该充还是得充啊，因为你离不开他。
3: 现在有些是要收费了，如果
2: 是，
3: 那我现在用免费的，
2: 就是暂时用免费，你觉得还能够应付啊？
3: 可以满足我现在需求。
2: 等到实在应付不了的时候再考虑。他们说充了会员和不充会员的区别就是，充了会员以后，好像它的信息量会更详细、更丰富，而且呢速度会更快。
3: 哦，我没有
2: 充过。他不会受到动不动说"哎呀，不好意思呀、啊，什么什么网络
3: 无法识别"。
2: 哎，对对对，他永远都能识别，只要你交钱都能识别。
3: 所以你看，付费之后，我们的这些帮手，他们也越来越智能，然后我们也可以解脱一下自己。
2: 当然我们会可能会越来越笨，大家也要把这个心理准备预期给他放好了。
3: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啊，也很高兴和莎莎又继续合作搭档，明天又是我们俩是吧？
2: 哎，对，明天还是我和张莹
3: 女播。
2: 对的，明天是周末了，提前祝您周末快乐，明天早上不见不散。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0: 音乐广播
19: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景区音乐商场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View，
4: 九七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相遇是概率，离散是定律，而相爱是在所有不可逆之中唯一愿意反复选择的答案。这里没有悲壮的诀别，只有一种近乎浪漫主义的笃定，哪怕终点是消亡，也要用尽全部存在，完成一次义无反顾的相拥。献给所有相信爱情并非战胜时间，而是在时间终结之前照亮过彼此的人。王二浪，我以消逝来亲吻你。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力宏与吴庆隆这对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Hope》，意在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新加坡社会服务机构。王力宏将 Hope 献给这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表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爱过的人注定面目模糊，而我们能做的是在彼此的名字被遗忘之前，先找回自己的名字。这不是一首让你沉溺悲伤的歌，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甲乙丙丁。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0年，汤宝如参加第九届新秀歌唱大赛而入行。1992年初，汤宝如与张学友合唱歌曲《相思风雨中》，获得第10届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从此在华语歌坛走红。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1996年，汤宝如推出专辑《收放自如》，专辑中的歌曲《感冒》获得香港第19届十大中文金曲奖。1998年，汤宝如因恋情退出乐坛。

汤宝如是宝丽金四小金花中留给港乐迷经典最多的一位，很多歌曲听到就能跟着哼唱起来。最后为您送上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善缘唐安，
1: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唐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汤安的直播间。啊，大家一听善缘汤安，那就明白了，我们是结善缘的。什么人才能结善缘呢？善人结善缘。所以我说，每一个走进我们善缘汤安直播间的人都是善良之人。哎，这些善良之人呢，我说了，你们身体当中如果说有糖尿病，有糖尿病并发症，咱们过去一直没治好的，别怕，只要你还想治好，你走进来，我们共同努力，用正确的方法把并发症给它解决掉，我们无病一身轻了，家人就幸福了啊。所以大家有困难有问题走进直播间，我们共同面对啊，我带大家真正的离苦得乐，真正的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李老师啊，这两天呢，很多地区都说这每天就20个名额能得到国药经方化糖，真的是太少了。一些朋友呢刚刚听到节目，然后去拨打电话，结果呢就得知名额已经没有了，生怕自己啊错过了这一次化糖毒清糖酸修复胰岛和肝细胞的最佳机会。同时呢，参与上福利的朋友那就更加感谢李老师了，给所有糖尿病朋友带来这样一场惠民福利。
2: 说实话啊，能够跟我们主持人呢一起呢做这档节目啊，我三生有幸。因为咱们主持人呢，大家一听就知道主持人呢很善良，是不是啊？很善良。那么包括呢，能跟我们所有的有善缘的糖尿病的这些糖友们相识啊这也是我的荣幸啊，也是我的荣幸啊。我们都是善人啊，善人结这个善缘啊，善缘就会结善果。我知道啊，更多朋友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惠民福利。虽然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但是我尽量争取，尽量给大家多带来一些时间。啊，我的目标啊，那就是啊，不仅让咱们困难的老糖友用得起、用得上，更要实实在在的好起来、康复起来。所以国药经方化糖这次补贴之后，一盒也就是原价的一折多啊，相当于什么呢？100块钱东西咱们就拿10块钱，你想想跟没花钱还有区别吗？没啥大区别。而且我说过，肝胰活多肽完全免费赠送啊，那一盒是600来块钱免费赠送啊。另外说啊，我们说这个国药经方化糖一折多，是不是啊？那一下就相当于给咱们给咱们多少钱，真银白银给咱们多少钱呢？是不是啊？那你就哎呀五盒，是不是啊？哎，你看多少啊，咱说限购五盒，一盒就咱说就咱一折一折多拿啊，这五盒咱得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成千上万呢？是不是？这都是真金白银的给咱们的。那么既然我让大家能用得上，必须让大家真正康复糖尿病，战胜糖尿病和并发症，从根本上摆脱糖尿病和并发症对我们的困扰。我经常讲，我说救治一个患者就等于拯救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因为这个患者病好了，整个家庭都幸福了呀。我有这个能力，大家呢也一定有这个信心，我一定尽力给大家多争取一些时间，让更多苦难的糖尿病朋友啊用上咱们的国药经方化糖和免费用上咱们的肝胰活多肽，目的是把病治好，咱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1: 嗯，是的，李老师的这份心呐，咱们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得到。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就是您几十年里

0: 床经验的结晶，也是真正从源头上解决糖尿病难题的一把钥匙。
1: 主持人说的没错，无数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呀，只要大家用上了、用对了、用足了疗程，不但是血糖平稳正常了，而且身体给出的回报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比方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只要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活多肽，就能发现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亮，眼前一天比一天清晰。同时，眼底出血的发生频率也是越来越少。只要你没有彻底失明，哎，你有光感，咱就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再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你只要用上，就能明显感觉到夜尿次数减少了，腿脚不再浮肿了，乏力感一天天减轻了。那么很多患者反馈啊，以前一走路就喘，一躺下就憋。现在能自己散步买菜，夜里呢也能安稳地睡到天亮了。还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朋友，用上药以后，很快身上就不痒了，啊，不干了，伤口也能快速愈合了，之前溃烂的地方收口了，皮肤感觉哎又回来了，那原来呢就烂的都不成样了，啊，这回的哎正常的皮肤啊。然后这种正常的感觉，你过去掐一下子，甚至用刀剌一下，它都不疼。那这回咱们的感知力又回来了。至于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的朋友也是一样，只要用上就能看到改善，只要用上就能收获健康。这话我就放在这儿啊，大家都可以验证。那我今天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不是我老李有多大本事。是咱们老祖宗的方子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之后，确实有这个底气。你用它就能给你搬回来，你坚持用它就能给你稳住。哎，你用足三个疗程，它就能让你少吃10年西药，少受10年罪。咱们记住一句话：国药经方化糖配合干邑活多肽，治疗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症只需三疗程。你放心，李老师告诉大家，你多一天都不用吃，多一粒都不用买，你就按我说的用，绝对让你踏踏实实的停针停药，让你放心安稳的血糖平稳，并发症全部消失。那我想的就是啊，为了在众生与健康之间呢搭一座桥，啊，结一份善缘。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您敢信我一次，我就敢保您一辈子的血糖不失控。这话我说得出，我就做得到。而现在呢，大家呢记住，万里长征，咱们呢需要走出第一步，就是呢用上国药经方化糖。而且我知道大家的苦，大家的难，这个呢我心里边比谁都清楚。啊，我也亲身感受过这些苦，这些难，所以出厂价2180块钱的国药经方化糖，经过层层补贴，只需1折多的价格，啊，零头都没用上啊，咱们就能用上了。而且这个干邑活多肽更是免费送给大家，所以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没错，国药经方化糖搭配干邑活多肽，就能够彻底康复糖尿病，让糖友们摆脱终身服药和并发症的困扰。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李老师辛苦给我们争取的这份特大福利。我们的场外参与热线，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拨打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说到这儿，李老师，这两天我发现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现象，就是很多来报名的朋友啊，是给家里的父母来报名参与的。
1: 哎呀，这都是好孩子，知道自己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呐。得了糖尿病，身上难受， 想用自己的方式啊回馈给父母啊，想让父母晚年呢少遭点罪，多享几年福啊。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边讲过，孝它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百般不顺皆因不孝。如果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懂得尊重感念，哪怕他一时风光无限，终究难逃根基动摇福泽消散的命运。说如果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懂得尊重感念，哪怕他一时风光无限，终究难逃根基动摇福泽消散的命运。而孝的含义呢，也从来都不只是回报父母的生养之恩，更有长辈养育晚辈、托举晚辈默默付出的日常之恩。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前两天啊，一位来自陕西的小袁，一个28岁的女孩子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感谢我帮她舅舅治好了糖尿病，保住了那只险些被截掉的脚。我当初是眼看着她为舅舅忙前忙后，我感慨地说呀，我说你这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呀，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未必做得有你好，何况他还是你的舅舅。听了这话呢，小袁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口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没有我舅舅的话，可能现在未必能有我的今天。后来听了他的详细讲述以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切还得从小袁刚出生的时候说起。那时候他母亲呢身体本就不好，在生小袁的时候呢就大出血去世了。后来父亲呢又娶了新媳妇儿，小袁呢就像是拖油瓶一样啊，在继母眼皮底下屡遭嫌弃啊，继母嫌弃他呀，最后呢给他撵到了牛棚里住。你这一个小孩在牛棚里边住，在一个特别冷的冬天，差点没给他活活给冻死啊。后来舅舅来了把小袁带走了。舅舅呢是个盲人，为了糊口，他只能去村里的戏班子吹喇叭，就吹唢呐呀，就给这红白喜事啊奏乐的。那个年代呢，吹喇叭呢你说能挣几个钱啊，你现在吹喇叭也挣不几个钱啊，啊不过就是几毛啊快八毛的这个赏钱，有的时候连一顿饭钱呢都凑不起。为了省钱，舅舅一共呢就两套衣服，一套体面点的上场的时候穿，一套破的已经不成样子的平时穿。舅舅去领走小袁的时候啊，继母就笑话他啊，你都穿成这样了，你一个瞎子你就会吹个喇叭啊，你还养个孩子，你这不是大乞丐养小乞丐吗？可就算日子过得这样的窘迫，舅舅呢也从来没有让小袁呢受过半分的委屈。那以前为了省事儿啊，舅舅呢经常是直接呢睡在那个戏班子里啊，方便呢第二天赶场。但是自从那个小袁来了，无论多晚呢他都坚持赶回家，哪怕天黑路滑也要拄着那根啊磨得发亮的竹竿一步一步的摸回来给小袁做饭。后来小袁呢初中毕业，就有人呢跟舅舅说啊，干脆别上了，在家给你放放羊啊，烧个锅做个饭啥的啊，过几年嫁人了你也算是对得起他娘了。可是舅舅说不行，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苦，这孩子必须得去上学。所以舅舅呢不管别人说什么，硬是供着小袁上了高中。后来小袁呢果然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在城里呢有了体面的工作。当他准备把舅舅接到身边享福的时候，却发现舅舅呢走路姿势不对劲儿，一瘸一拐的，而且他身上呢还散发出一种啊怪味儿啊，就像那肉放时间长了腐烂发臭的那个气味儿啊。小袁呢就循着这个气味啊一路找啊，最终发现这个气味的源头就是舅舅的脚。小袁就问舅舅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舅舅摇摇头啊，说不知道啊。 不疼也不痒啊。小袁这才知道，自打他上大学之后，舅舅就有了糖尿病，常年堆积的糖毒悄悄地侵蚀了舅舅的血管和神经，他的双脚早已经彻底麻木，失去了所有知觉，看不见光影，感不到疼痛，哪怕脚底破损溃烂，瘤能坏死，他也一无所知，只能默默地拖着受伤的脚，日复一日地独自硬扛啊。那天小袁端着温水蹲下身想给舅舅洗脚，他想脱下舅舅的袜子，可指尖触碰的瞬间，他浑身一颤，瞬间僵在原地，袜子早已被脓血死死地粘住，和溃烂的皮肉紧紧地粘连在一起，他不敢用力，生怕扯碎舅舅的皮肉，只能一点点的小心翼翼的轻轻的剥离。当袜子慢慢的掀开，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泪崩，眼泪止不住的砸落下来。舅舅的脚底早已经乌黑溃烂，皮肉腐烂脱落，坑洼狰狞，淡淡的腐臭味扑面而来。好好的一双脚被无形的糖毒悄悄腐蚀，彻底毁掉了。最扎心的是，年迈的舅舅安安静静坐着，一脸平静，没有一丝痛苦。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自己早已被病痛折磨成这样，默默隐忍了无数个日夜。看着舅舅苍老憔悴的模样，小袁瞬间陷入无尽的自责和懊悔，他狠狠地责怪自己，怪自己太粗心太失职，为什么没有早点察觉，为什么没有早早地帮舅舅调理身体清理糖毒。舅舅隐忍一生，吃苦一生，把所有温柔和安稳都留给了自己，独自扛下所有病痛磨难，自己却浑然不知。哎呀，小袁强忍着不敢哭出声，怕年迈的老人心疼自责。那一刻他满心愧疚，满心遗憾，深深懂得世间最大的亏欠就是老人默默受苦，孩子迟迟未知。这是什么？中国有句俗语叫什么呢？生而养之，断头可还，未生而养，三世难还呐。舅舅一个盲人，虽然是自己的外甥女儿，但是说实话他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养，况且他是个盲人，但是他却克服一切困难把外甥女儿养得这么好。糖尿病从无小事，无形的糖毒无声伤人，别让老人默默隐忍病痛，别让自己留下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0: 哎呀，真是这样。李老师啊，听您的讲述，这小袁的舅舅是出现了糖尿病足，我说的对吗？
1: 主持人说的一点没错呀。当时在医院一看，舅舅餐前血糖高达20多，糖化血红蛋白超过12%，连医生都震惊了，说如果不是及时发现，一旦诱发酮症酸中毒或者是严重感染，性命都可能难保啊。而舅舅不觉得疼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的足部神经已经坏死了一大半，所以根本感觉不到疼。这也正是糖尿病足最危险的地方。很多人觉得糖尿病只要不出现心脑病或者肾方面的并发症，那人最起码呢他是不会有太大危险。可是对于糖尿病足的患者来说，如果伤口不断恶化，直到感染遍布全身，同样也会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小袁的舅舅呢还出现了糖尿病心脏病的问题，心跳时常不规律，稍微走快几步就胸闷气短，夜里边睡觉呢也总被憋醒。因为小袁舅舅呢他的身体里的糖毒啊实在太多了， 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我之前跟大家讲到的三层糖毒。那么这个糖毒呢，它不像普通的那个糖毒啊，说你可以用仪器给它检测出来啊，它值是多少啊，啊它测不出来。但是呢它会像铁钉子一样一下下的把那个血管啊给你钻出一个窟窿，又像水管里边积的那个水垢，越结越厚，最后呢把血管彻底给堵死了。那么小袁舅舅呢常年饥饱无常，血糖忽高忽低，导致他的肝胰两脏不堪重负，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糖毒就在体内层层堆积，时间一长胰岛功能就衰竭了，更危险的是心脏的供血血管被糖毒损伤了。这就相当于呢给汽车发动机送油的管子生了锈啊，堵了渣，油送不上去，心脏就跳不动跳不稳，这就是啊他出现糖尿病心脏病的根本原因。而脚上的溃烂迟迟不愈合，也不是简单的伤口感染，就好比是一块地河道堵死了，水过不来，再好的种子也发不了芽，糖毒破坏了局部血循环和免疫防御，让组织失去修复能力，伤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下去。所以很多人以为糖尿病只是血糖高，吃点药压下去就行，可实际上真正致命的往往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持续作恶的糖毒，不管是第一层的游离糖，还是第二层的糖酸糖垢，包括第三层的氧化糖毒，它们都像白蚁啃房梁一样，外面看着好好的，里面早被掏空了，等到症状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为时已晚了。
0: 所以说啊，收看节目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患上糖尿病之后啊，务必要第一时间控制，千万不要拖到小袁舅舅这种地步。那李老师，小袁后来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1: 为了给舅舅治病啊，小袁带着他四处奔波求医，清创换药控糖，折腾了大半年，舅舅每次呢都疼得满头大汗，却始终咬紧牙关不吭声，只反复念叨着怕花钱。后来呢小袁呢找到我这儿来了，我在了解情况以后第一时间为小袁舅舅争取，让他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用药以后效果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大约一周左右啊，舅舅的血糖就开始下降了，脚上的创口也逐步的收口了啊，脓水控制住了，半个月以后溃烂的组织渐渐脱落了，新生肉芽一点点长出了，长新肉了，结痂了，长肉了，这个时候他的餐前血糖已经降到10左右，继续再用药一段时间以后，血糖稳定在餐前7个上下，糖化血红蛋白回落到8%以内，更重要的是舅舅啊那个脚部创口完全愈合了，并且他开始觉得脚上啊发痒了啊，后来呢他能感觉到被子压着脚了，这对于糖尿病族来说那就是神经活过来了。与此同时，小袁舅舅的心脏功能也得到全面的恢复，他的体力回来了，走路不再气喘吁吁了，夜里睡觉呢也能安安稳稳的一觉到天亮了，不被憋醒了。
0: 哎呀，您看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李老师，我想很多家人朋友们一定都特别想知道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到底是如何给像小袁舅舅这样的患者带来康复的呢？
1: 这个其实要分两步走，首先第一步还是我前面说到的三重糖毒。怎么来解决三重糖毒呢？就得看我们国药经方化糖里边的重要的成分，什么呢？就是从藏香珠珠胰里边提取出来的化糖因子。这个藏香珠啊，它作为藏民心中龙的化身，它和人体的基因契合度那就是最高的。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说，这个经方化糖里边啊，从藏香珠珠胰里边提取的化糖因子，它呢分子结构是非常小的，它是超短活性分子链结构，分子非常小，那么在进入人体以后第一时间它就能把血液当中游离的糖毒分子就像射出的子弹一样给它迅速击穿，击穿以后给它分解掉， 同时呢，化糖因子还会像无数把小铲刀一样，快速的剥离那些粘在血管壁和脏腑上的这些糖。

0: 糖酸糖垢，一层一层的给它刮干净，让血管恢复通畅，脏腑脱离糖毒的包裹。最后呢，化糖因子呢还能像精准的分子剪刀一样深入细胞内部，把已经和细胞蛋白牢牢结合的氧化糖毒逐一的剪断拆解清除，恢复干净的机体内环境。与此同时，干邑糊涂肽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干邑同调、干邑同质，修复我们胰岛细胞和干细胞，让胰岛素能正常分泌出来，让肝糖原能够正常合成、正常储存。另外，干邑糊涂肽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给糖毒糖酸呢打上标记啊。咱们参加过旅游团的朋友都知道，你到景区、到景点的时候，导游会干什么？哎，举个小旗子，大家一看那个导游这旗子，你就知道往哪走了。这是干啥呢？哎，这叫靶向，靶向性很强。而干邑糊涂肽呢，它给这个糖酸糖毒打上标记以后，国药经方化糖的化糖因子呢，哎，它就能自动的，就像精准制导一样，靶向清除这些有害物质，把沉积在血管啊、脏器里的这个糖酸糖毒啊，全部化解，全部排除。
1: 嗯，我明白了。国药经方化糖搭配上干邑糊涂肽，既能够精准的清除三重糖毒，又能够系统的修复干邑功能，真正实现清毒与重建的完美闭环。这也是像小袁舅舅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呀，能够实现康复的根本原因所在。
0: 那么其实小袁的舅舅呢是个特别善良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袁告诉我呀，他回去接舅舅啊来城里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多年前的检查单。舅舅是早就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为了给小袁凑学费和生活费，宁愿在外面红白喜事的时候呢饱一顿，回来饥一顿，也不去治疗，就这样硬生生的拖垮了自己的身体。小袁心中觉得对不起舅舅啊，舅舅不仅是给自己一个家，更是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前程和未来，这份恩情比山高比海深。而小袁呢，同样是一个懂得反哺的人，他在尽己所能的孝顺他的舅舅。都说孝是人间至善，他是一切善念的根，是一个人最大的福田，是福报的来源。这叫什么？说孝悌之志，光于四海，通于神明。都通于神明了呀，是不是自然就会有贵人相助，自然就会有福报来找啊。像小袁舅舅这样的长辈，用心的去对待他们，就是种下最深的善因。小袁在舅舅病重的时候倾尽所有日夜守护，这份情谊早已超越了血缘的界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子承其老。我相信小袁在未来一定会因为今天种下的善因收获满满的福报，这份懂得感恩、回馈恩情的心，也一定会护着他往后的日子平安顺遂。也正是因为小袁这份孝心打动了我，我才想着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嘱咐大家一句：咱们拼一辈子、攒一辈子，到最后都不如有个好身子，都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来的实在。钱可以再挣，房子可以再盖，可要是身体垮了，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慢性病，拖一天就多一份危险，等到并发症上身，后悔都来不及呀。
1: 哎呀，说得太好了。而现在呢，就是我们彻底摆脱糖尿病、康复并发症的最好时机。真品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特别惠民福利，一折多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而且呢，还全部免费赠送干邑糊涂肽。名额非常有限，每人呢只有5盒的福利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有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能够得到。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稍后呢，

0: 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酮条稳血糖，甘怡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定。
0: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刚用这个2000经方化糖啊，我早上起来就敢去量那个血糖，真的是下来了。哎呀，这效果呀，真是太好了呀。
3: 那是必须的呀，国药经方化糖。那过去咱普通老百姓，比如说普通人，你做生意的大老板有钱，你想用，你都得弯门盗洞。为啥？因为它太少了。为啥少？因为它好啊。国药经方化糖，如果它再搭配甘怡活多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治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说你用上2天血糖下来，这都不是最快的，最快的当天就下来，明白了吗？嗯，
2: 明白，我明白。哎，李老师，你看我在用药之前呢，量这个血糖，产前是8.9，产后是9.6。我用完这个2天那个经方化糖以后啊，哎，今天早上量的是产前7.8，产后8.4。
3: 你感觉
2: 下降？哎，你说这下降的多快？哎，我觉得这个心脏。因为那么难受啊，因为呀，之前呢，我有这个冠心病。
3: 因为你冠心病为啥难受？有糖毒堵着心血管啊，是不是？
2: 哦、
3: 过去你为啥久治不愈啊？你记住了，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是不是？
2: 对对对，
3: 糖毒糖栓不除，万药不灵，百法它也无用啊。只有糖毒糖栓一除，才能药到病除，百病皆消。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栓，它就是把糖毒糖栓给你清除了。心血管里边糖毒糖栓没有了，心血管那血液能供上了，心脏病心脏不就得劲了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嗯，
2: 哎呀，这药呀，李老师这药太好了， 我听你说呀、啊，花到最少的钱就能得到这个药的时候，我马上就报名了。哎呀，你们这工作效率也快，第二天就给我送过来。你看，哎，你看我呀、啊，用上确实好啊，李老师。
3: 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给大家说这次说，一盒那都2000多块钱，咱们最后这个补贴那补贴，我还给大家一个红包，最终咱们300来块钱，相当于啥？就白给，没有区别。另外，咱干一回头菜，咱还不要钱，相当于不光不花钱，还挣钱了。为什么给大家准备这么好的礼？为什么这么快送去？就是希望大家咱们尽快把病治好，可别遭罪了呀，是不是啊？嗯，
2: 是啊，李老师。我想着再定3个疗程的，这个机会也太难得了，李老师。
3: 嗯，你这个情况呢，你就记住，我不说了吗？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啊。你这情况就是顶多用够3疗程，这病好，实际上2疗程就能好，第3疗程一巩固，这病想犯都犯不了了啊。你得抓紧时间，你赶紧去，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啊，打场外电话，为啥？你名额太少了，太少了啊！然后你呢，打电话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有的地方可能不足了都。啊，你要是货源不足，还真不好办呢。打电话，要是货源足，赶紧就拿上啊！但是你想拿多，拿多也不行，咱一人就一份，一人就5盒，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李老师。听你说呀，我用完这个5盒，身体啊能恢复成什么样啊？
3: 你还恢复成什么样啊？你这血糖都正常了，是不是？哎，
2: 对对，
3: 你全身上下轻轻松松，心脏心绞痛它不犯了，是不是？哎，
2: 对对对，
3: 你就是出去走路啊，吃饭活动啥都可以吃，都没事了，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哎呀，你这句话说出来真是给我莫大的信心啊。哎，我的病终于能好了，李老师。
3: 记住了，身体好了多做好事。
2: 好好好
3: 好。
2: 那谢谢李老师，那我都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李老师。
3: 不用客气，祝你长命百岁，幸福一生，再见。
2: 再见，谢谢李老师啊，
3: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啊，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李老师啊，这个国药金方化糖啊，我其实一早就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朋友以前用过的。
3: 哦。
4: 他呢是有10几年的这个并发症了。他这个眼睛都看不清楚了。他有轻微的脑血栓后遗症。
3: 哦。
4: 还有包括他的手啊脚啊那都麻木。
3: 哎呀。
4: 哎呀，以前那身上光毛病。等他用完这个国药金方化糖啊这些情况都好了，都没有了。
3: 好，太好了。
4: 哎，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其实我也想用，但是用不上啊。
3: 哦。
4: 结果没想到我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优惠。所以我刚刚打电话我就订上了。我感觉这是太合适了。
3: 没错。
4: 而且还免费给送我们这个肝胰活多肽。
3: 是。
4: 这不就是像天上掉馅饼嘛，砸到我身上了。所以不光是我订了5盒。我也让我弟弟也订了。要不咱们每人限定一份的话，我就直接给他定了，因为我弟弟吧，他这是刚确诊出来的糖尿病，血糖呢不算是太高，空腹还行，就是餐后啊1点左右，他们一点也不重视，这哪行啊，我这必须给他安排上了。
3: 你看我一听你就是个好人呐， 兄弟睦孝在中啊，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相互帮助，相互惦记，就是对父母的孝顺。百善孝为先，所以说你肯定是一个善良之人，善人结善缘，善缘就能结上果。你为什么说就能够结识经方画堂，是不是？你为什么就能赶上这个活动，对不对？干一糊涂胎，那600来块钱是不是白给咱们，一分钱咱不花，是不是咱就得到了，对不对？哎，另外说这次国药经方画堂经过几轮的补贴，首先厂家第一步，厂家那原来人家是给欧洲的，欧洲的订单给人家准备的，我是好说歹说，人家说给咱们一小部分，少肯定是少，但是那比没有强啊，是吧？少肯定是少，而且还给咱补贴，是吧？最后半价。另外呢，爱心人士这个慈善福利，哎，又给咱补贴600，啊，我说了，我也得给大家啊表示表示，我给大家拿出个红包，这红包啊，那就是三位数，啊，三位数啊，那三位数，我为啥没说三位数多少呢？这根据情况，条件不好的，那肯定我要多给，条件好的相对那肯定就没有条件不好的那给的多，但最少就是三位数，是不是？哎，目的是啥？就让老百姓咱们呢一步到位把病治好，咱还得呢，哎，把钱还得省下来，是不是？哎，你这个好人我必须得帮你，对不对？你看你对你弟弟都这么好，是每个人咱们说限定5盒，你要不差限定你直接给你弟弟拿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不是好人吗？好人必须得好报啊。你这么的，你弟弟情况我初步了解，那你啥情况你跟我说说。嗯
4: 嗯，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情况吧。
3: 嗯，
4: 我那是血压还有这个血糖啊都不好。
3: 嗯，
4: 到现在差不多也快20年了。
3: 哦，
4: 这些年我吃这个血压药啊，降压片一直在吃。这个高压吧，也你想能控制在140多点，
3: 哦，
4: 低压呢，差不多也得是95左右。
3: 嗯嗯，
4: 啊，血糖方面呢稍微好一点。
3: 嗯，
4: 空腹是在6-7点那个样子。但是我吧，我是一直在吃这个拜糖平和二甲双胍，
3: 哦，
4: 而且还在打着胰岛素。
3: 嗯，
4: 啊，每天晚上是一顿都不敢落下。
3: 你看看。
4: 然后在吃的这方面呢，我这些年吧也控制的特别严格。
3: 嗯，
4: 主食吃的非常少，
3: 嗯，
4: 粥呢那是更是不敢碰，
3: 嗯，
4: 啊，不瞒您说，我有时候甚至饿的，哎呀，我跟你说饿的头晕眼花的。
3: 你看，
4: 对呀，得糖尿病呢，我得的第6年呢，我查出来这个心脏有毛病了，
3: 哦，
4: 嗯，确诊的是冠心病，
3: 嗯，
4: 然后呢，我的2年率滑作的特别频繁，
3: 嗯，
4: 一滑作吧，我就感觉身上一点劲都没有，胸口也闷得慌，
3: 哦，
4: 心脏我跟你说那跳的不是个数了，
3: 嗯，
4: 然后还直鸣哭，尤其是啊我都差点摔倒了。
3: 你这就很危险了，这就容易啥，你摔倒以后起不来了呀。为啥呢？
4: 对，
3: 糖尿病这病好有一比叫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个血糖高它会引起全身糖毒泛滥，你到心血管的给你堵了，那不就冠心病吗？你要堵死不就心梗吗？再堵严重点不就直接猝死了吗？非常危险。所以说你可以说，哎，当时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再往前发展随时随地会要命的呀，对不对呀？嗯，
4: 对对对，李老师，其实我也挺害怕，我这糖尿病我已经得这个病就了解的透彻了，我知道这个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3: 对，
4: 但是您看国药经方画堂啊它是真好，但是您说我过去吧用不上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对不？啊，这要是没有，那我们真是没招了。
3: 哎呀，普通老百姓确实是苦是难呐，是不是啊？我确确实实啊，我为什么说这次我务必得给大家争取来国药经方画堂，是不是？哎，你可知道这次那是原来是给人家欧洲的，我好说歹说，我说必须得给我一部分，是不是？那怎么欧洲人是人，咱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呢？是不是？我说必须咱们不能歧视，普通老百姓怎么的？普通老百姓就不治病啊，不行，哎，最后硬子的我给要了点儿，那也咱也得感谢厂家，是不是？你也是考虑到咱们这些老百姓不容易，然后还给咱们补贴，最后咱们拿个零头，那没花钱，你说有啥区别？是不是？关键啥呢？我们只有通过国药经方画堂，哎，然后呢，通过这个 啊，肝胰活毒肽，他俩一配合，肝胰活毒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平稳血糖。然后呢，国药金黄化糖呢干啥呢？哎，清糖毒化糖酸呢，是不是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呢？进而说用上以后，他俩一配合，不会超过七天，甚至两三天，立竿见影啊，血糖往下走啊，一个礼拜血糖平稳了呀，对不对？一个月之内并发症啊看不出来咋回事了，是不是？哎，临床表现没有了，三五个月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那样的话，咱不就彻底康复了吗？对不对？所以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想让大家遭罪，不想让大家多花钱，拿个零头把问题解决了。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你一细算，好像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了。那些大礼呀、啊，是不是？那些红包啊，是不是？哎，目的就是很纯粹，就想让大家呢把病咱都治好了，对不对？那你弟弟刚才你说这个、嗯、说个大概啊，那他具体还有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嗯，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弟弟的情况。
3: 嗯，
4: 他呢，首先是这个高血脂啊、
3: 嗯，
4: 他因为他个子。比较胖，肚子大。
3: 嗯，
4: 啊，记得有一次他的那个体检报告啊，
3: 嗯、
4: 都有6.45了。
3: 嗯、
4: 那个短裤子、
3: 嗯，
4: 还有高密度脂蛋白呀、啊，那个数字我没记住，
3: 嗯、
4: 但是呢、
3: 嗯、
4: 也超标了。
3: 超标。
4: 然后
3: 那边、嗯、
4: 比我晚2年吧、
3: 哦，
4: 但是他的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如我。
3: 嗯。
4: 啊，他这个人管不住嘴、
3: 嗯，
4: 那个空腹啊，多少有点胀，餐后了也得吃。
3: 嗯
4: 啊，我这都是往少的说的。
3: 嗯，
4: 还有吧，他的这个关节也不太好、
3: 嗯、
4: 啊，好像是受风了，疼得厉害、
3: 嗯、
4: 但是有人说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3: 嗯
4: 啊，我听您的节目啊，您不是说糖尿病人的这个身体里有糖毒吗？
3: 对，
4: 我就想着那是不是糖毒给他的骨头给腐蚀了。
3: 这太对了，就是糖毒把骨头给腐蚀了呀。糖毒啊非常厉害呀，你别说骨头了，啥都能跟铁都给你腐蚀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糖毒泛滥成灾，一旦得糖尿病，哎，你血压，哎，血脂慢慢的就都会出问题，是不是？因为呢都是糖毒的问题、
4: 嗯、
3: 然后血管受腐蚀啊、有的是肾脏受腐蚀，有的是心脏受腐蚀，有的是骨头受腐蚀。所以你这个弟弟他的情况也挺严重啊，但是你们哥俩这回呢，我说有福赶上这个活动啊，拿个零头，甚至我说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咱还挣钱啊。如果说能够把肝胰活毒肽啊、国药经方他俩一起用上，就你弟弟的情况，两三天他就有精神了，哎，5天到7天这个血糖血脂就都往下走了啊，你这1个月这指标就基本正常了，你3-5个月和你一样，这些问题哎，你到医生那一检查，他都得吓一跳，说咋都没了呢？那很正常啊，那血糖正常了，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受损的组织器官得到修复了，糖毒没有了，五脏六腑功能恢复了，那啥病他能不好啊？不都好了吗？是不是？但是这个呢，就是啥呢？咱名额呀限制，一天咱就前20个名额啊，因为没那么些啊，这个货太少了啊，所以说只能是前20个名额。啊，前20名额啊，比较紧张，啊，所以说咱们还真得就，抓紧去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明白吗？嗯，
4: 李老师，那是不是我跟我弟弟都得用上这个国药金黄化糖和那个肝胰活毒肽？
3: 嗯，
4: 是吧？
3: 那对呀，那肯定是啊，啊，你这个刚刚你说你刚刚已经定上了，是不是？啊，那就太好了，你定上正好，你们俩都是这么用。肝胰活毒肽，配合国药金黄化糖都得这么用，因为你都是糖尿病和并发症了啊，好吧？嗯，
4: 好的好的，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您真是我们的及时雨啊！
3: 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这么的啊，回去以后你也告诉你弟弟，身体好了以后，咱们作为男同志啊，我听你这岁数也不算太大，因为国药金黄化糖配合肝胰活毒肽。把咱的病治好了，糖尿病好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们各方面能力也上来了。作为男人，有劲儿在家使，不能啊到外边去啊做那些不好的事儿，不能做对不起爱人的事儿，能不能记住？
4: 哎，这点我肯定记得住，谢谢李老师。
3: 嗯，那我就放心了，别的都没事了啊。好，再见。嗯，
4: 好的，李老师，再见。
3: 再见。
0: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

0: 药金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想求你个事了嘛，就是我现在还没给我父亲参加上这个活动了，这可怎么办呀？
2: 哎呀，现在还没参加上呢。哎呀，那现在是，哎呀，一天这个名额就20个，现在我估计可能没多少了。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你，哎呀，那你这，你咱慢慢说，好不好？
1: 你这名额我也感觉太少了嘛，每天才20个人。你说要给个200个甚至2000个名额，哎呦，我都感觉不够，我这天天报名都赶不上嘛。
2: 哎呀，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我何尝不想让大家说不限名额随便领呢？但是做不到啊，肝胰活多肽做不到，国药金方化糖更做不到。过去你别说给你20个，你过去你就是说我有钱有势大老板想用，那都得啥弯门盗洞。因为它不是普通人能用的，这回咱是，哎呀，各方面的力量啊，慈善机构啊，厂家，人家发慈悲呀，所以给一小部分，一天20个名额，说实话就不错了呀，啊，咱就得努力抢。
1: 反正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因为我是给我父亲订的嘛，他是有这个糖尿病，同时还有这个脑出血，哎呦，真的是没有办法，都用了，就是还是不行。
2: 还是不行，过去是遭不少罪，是不是啊？那你是怎么听着我节目的呀？
1: 你的节目是我同事告诉我的，他说你这个药很好的，说他家里人用了，都是就是在治这个血糖了嘛，现在这个血糖吧都特别平稳，这不是正好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还能省个好几千块钱了我就想赶紧订上，可是怎么都订不上。
2: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咱也别着急啊，那订不上就得慢慢打电话慢慢订啊，是不是啊？
1: 李老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因为我不是我父亲亲生的嘛，他是从福利院领养我的。
2: 哎呀，
1: 可是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了，所以说他现在他得了这个病还这么严重，现在我就应该尽孝的时候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的。有的人还跟我说，这不是你亲生的父亲，差不多就得了。但是你节目里不是也说了吗？人在做，天在看。我不为别的，我对我父亲好吧，就是不为说让谁看我就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做的。
2: 你看看，你是个好人呐，是不是啊？百善孝为先呐。有一句话让我突然想起来了：生而养之，断头可还；未生而养，三世难还呐。你懂得这个道理呀、你确实应该对老父亲好，是不是、
1: 是
2: 个大好人，你这大好人我必须得帮你，你放心，我必须得帮你，你记住，好人一定有好报、老父亲的病肯定能好、你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1: 那李老师，你今天务必就是让我给我父亲订什么，让他赶紧用上、听说还免费给那个什么活多肽、这个管这个血糖也是非常好的。
2: 你就放心，这回就谁订不上你这，我得给你订上。为啥？因为你这个你是报恩、我必须我得帮你这个忙。你父亲这回我告诉你，就这个名额我就给他帮了，帮定了啊！你放心，肯定有他的，肯定有他的，但多了没有就这一份儿啊，多了没有就这一份儿啊！你记住，肝胰活多肽用上，国药金方化糖用上。哎，那么首先把我们的胰岛细胞、肝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血糖能够平稳了，然后清糖毒化糖酸，你就记住说肝胰活多肽它是啥，它是肝胰同调，彻底稳血糖。那么说国药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彻底康复并发症， 啊，他俩这一配合，小病未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老父亲用上以后，我告诉你，不会超过一个礼拜，血糖就会往下来，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我不说了吗？一个疗程，哎，小病未病那都没有了，重病大病三疗程，你三个疗程，老父亲这病虽然严重，就那脑出血啥的，后遗症也都好了，恢复如初，以后都不带饭的了。为啥？过去为啥治不好？你肝一不调，血糖它就不稳，肝一同调，血糖才能平稳。糖毒糖栓你不清，万药都不灵，是不是？哎，糖毒糖栓一清，药到病除，百病皆消。所以这回你就放心，名额我给你，老父亲我还给你一个健康的老父亲，好不好？
1: 谢谢你帮我报名吧，谢谢老师。
2: 哎呀，你谢啥？不用谢啊。我祝你老父亲早日康复，你好人一生平安，好吧？
1: 嗯嗯，等我父亲好起来，我让他亲自感谢你。
2: 不用亲自感谢我啊，只要他好了，你告我一声，愿意和我说话，跟我说说话也行，好吧？
1: 好好，一定，谢谢老师。
2: 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0: 嗯，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特别惠民福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4: 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要来做一个紧急通知啊，我相信一说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咱们这次的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大庆推出的优惠活动，今天就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严格点来说，从我们现有的赠药数量还有所剩的鹿心血片这个份额来看，留给咱们参与活动的时间就剩下几个小时，甚至可以说节目还

的统计。咱们浓缩的鹿心血片就剩最后的96瓶了。所以说如果一会儿轮到谁那儿啊，说拿不到鹿心血片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政策了，也希望大家伙能予以理解啊，因为这个鹿心血片确实太稀缺了啊，这也是我们只能发放给一些重症患者的原因啊，因为咱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啊正在饱受着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像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赶快的去报名。只要我们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李老师保证大家伙儿，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用的是最好的药，得到的也将是最全面的治疗啊，一次用药终身受益。你看我们现在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送你这一大盒呢就是30天的量。轻症患者参加上这个活动，那我们巩固的量都不用自己花钱了。啊，那你买两副送我们两大盒，等于说白得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了。额外呢还会赠送我们价值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你像这个重症的患者呀，需要三副药的，或者说是这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治疗负担呢相对就比较重一些的患者，咱们参加这个活动买三副啊，直接赠送我们三代延寿方四大盒。这四大盒就等于说是120天的量啊，四个月白吃白用啊，大家算算你省了多少钱。同时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呢。你看这两天大家伙有陆续收到货的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心血片的啊，老师秉承的原则就是要么我不送，我要送就送最好的啊。历史上来讲，想必咱听众朋友之前也听我介绍了，什么武则天、乾隆啊，还有圣贤皇后啊，都是用这个鹿心血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并且他们也都收获了健康长寿。而现代医学呢，对于鹿心血的研究啊，更是极为的深入啊，甚至已经超过了鹿茸、鹿胎等市面上常用的鹿产品了。因为鹿心血本身它就有全鹿一身宝、原始发起点、阳气起始之称。大家想想看，没有这一碗鹿心血，这小小的一枚鹿胎如何能成长成古代神话传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八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一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八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三代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哎呦，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呢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
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

0: 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是早上7:15，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两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是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 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4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的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5: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
0: 嗯，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
0: 嗯嗯，
5: 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5: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就是脑梗，天天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多啊。
0: 嗯嗯，
5: 那3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
0: 嗯，
5: 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3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啊、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
0: 嗯，
5: 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 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5: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0: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5: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0: 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5: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0: 血压怎么样？
5: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0: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5: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0: 啊，
5: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0: 哦，
5: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反正我大表哥在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副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心血片这档活动。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无心血片啊补补。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0: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长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5: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把活动那个抢到。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 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6: 哎，李老师。
0: 嗯，
6: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0: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0: 嗯，
6: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0: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6: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俩加号了，而且这腿吧一摁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0: 啊，
6: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0: 那你呢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6: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1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0: 嗯，
6: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0: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哈，这底气是挺足的。
6: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6: 嗯，
0: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 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6: 对，
0: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能好吗？对吧？
6: 是。
0: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6: 嗯，是不错。李老师，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0: 这就叫姐妹情深的，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6: 对对对，是两副。
0: 啊，那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天的量就白吃的。啊，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6: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7: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7: 嗯，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7: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的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
1: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7: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
1: 嗯，
7: 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里，咳咳不出来，咽咽不去，
1: 啊，
7: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1: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7: 对对对，你说那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1: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两三万一两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7: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
1: 嗯，
7: 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黏痰吧，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
1: 嗯，
7: 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子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
1: 嗯，
7: 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那种。
1: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7: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1: 恢复的确实好啊，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哎，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的还快。
7: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1: 你多大年纪了？
7: 我72了，今年。
1: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啊，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啊，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啊，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啊，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拢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
0: 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啊，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啊。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十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那你当初买了多少？
7: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现在呢，买两副，额外加赠咱们两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7: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把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8: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
0: 嗯，
8: 我是订了3副药，1片1块钱，还拨给了我4大盒呢。
0: 啊啊。
8: 哎，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0: 嗯。
8: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0: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8: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4-5节突出
0: 啊。
8: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10分8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0: 嗯嗯。
8: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0: 嗯嗯，
8: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0: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8: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呢， 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0: 嗯，
8: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8: 啊，
0: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8: 是啊。
0: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8: 哦，那我就明白了。
0: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8: 嗯，
0: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9: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9: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0: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9: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呢嘛。
0: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9: 好的，李老师，哎呀，这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0: 嗯，
9: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9: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9: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 吃了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0: 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9: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0: 嗯，
9: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0: 嗯，
9: 哎布洛芬呀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0: 嗯，
9: 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0: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
9: 哎，
0: 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9: 哎，林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0: 啊，
9: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0: 嗯，
9: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那太遭罪了。
0: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气脉的时候能感受得到，
9: 嗯就是、对，
0: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
9: 嗯。
0: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9: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0: 嗯，
9: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0: 没错，那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得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9: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0: 嗯，
9: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0: 嗯，
9: 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0: 心脏感觉怎么样？
9: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0: 嗯，
9: 哎，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哎，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0: 嗯。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的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 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两副送咱们两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9: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0: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9: 好的好的，
0: 嗯，
9: 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9: 哎，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来看河镇营村民，辉哥这次没划水了。哦，
1: 大闺女回来了，我跟你讲，上期节目来嘎嘎带劲儿。
0: 好，来看我们的
2: Mr.
1: 金，我呢习惯了听车载电台，现在呢对着手机看广播画面，视听错位，我的大脑快分家了，习惯习惯就好了。对，咱们。
2: 要与时俱进嘛。对，就是有点不习惯。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也非常不习惯。我们在想，完了这个关了话筒，我们还拿个摄像头在这儿，我们应该是什么表情呢？
1: 是啊，其实我们开始也不习惯，就说
2: 对，
1: 因为我们广播呢在幕后习惯了啊。
2: 对，
1: 完了之后人说这广播主持人怎么为什么不想露面？是长得难看吗？
2: 是不想露，难看不到是不难看，是不想露是傲娇。
1: 对呀。
2: 好，
1: 那个河镇营村民，河镇营村民说怎么唱出了昆明夜色的味道？
2: 是不是就是应该是那种，确实应该就是有了那种华灯初上的那种感觉哈，唱出了这种感觉才有昆明夜色的，就是昆明夜色就是那个感觉。
1: 是那个感觉嘛？你看。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哎，还真是啊，有点那种夜间的感觉，是吧？
2: 对，有那意思哈。我说天还没黑嘛，我们先提前黑一下嘛。
1: 对，
2: 灯下黑。

0: 的日子分外的轻松。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慧。我们
2: 把我带的像火辣了，
1: 我身边谁呀、啊？这个
2: 太好笑了，火云学生的这些形容词，
1: 把晨晨带的像火辣辣啊，这个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像火辣辣？啊、我是觉得太搞笑了，像火辣。
1: 我知道了，那个火云学生的意思就是，晨晨记不住歌词，永远只会火辣辣，
2: 辣辣辣辣辣。
1: 我可以像这样唱，
2: 火呀辣辣辣，
1: 可以像这样。今晚你上班吗？叫一张火辣辣，
2: 把我的家斯代克单位，我边上边睡。
1: 火辣辣找来了，问你去哪里？
2: 哪边？
1: 我要到成功五家营上班。
2: 上班。
1: 爱的路上有你，爱火辣辣。哎呀哎呀，火辣辣，你拉我去哪里？啊，这里是火辣辣，哎，不，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
2: 对，
1: 好，我们辉神组合，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凑热闹啊，来看看河林村民说最后这段怎么有说故事的声音出来了。
2: 故意的。
1: 故意的啊。王辉说故事，午夜惊魂来了，
2: 真是一个大融合。
1: 对，有点错觉。
2: 是的，
1: 对，生活就是这样子嘛，经常有点措觉。
2: 对，主打一个就是让你们措手不及。
1: 嗯，就像刚才说这个脑袋分家啊，不叫什么？哎、啊，刚才我 mix 金说是脑袋分家，
2: 那个、
1: 不脑袋
2: 大脑
1: 都快分家了。
2: 视听错位，对，他大脑、啊、他的左脑要马上就要不跟右脑玩了。嗯、
1: 对，是的，
2: 他开始左右脑互搏。
1: 嗯，哎，你别说，这个生活当中很有这种，就是说。就是一下子脑子就断片的事儿，
2: 有的有的，经常有。你看刚刚我们不就说吗？有个大哥，去超市买可乐
1: 啊，
2: 买完可乐说个大瓶的7块，小瓶的3块，为哪呀？我看了两瓶真的呀哦。
1: 哎，说到脑袋分家，不，大脑分家啊，
2: 对，左右脑互补，
1: 互补。我给你讲一个好玩事儿，那山东有一小姐姐，她平常的没有什么爱好。然后他喜欢干什么呢？喜欢闻那种大粪车。
2: 妈呀、
1: 啊、
2: 他这个体内是缺什么元素？
1: 对，
2: 第一反应。
1: 然后他相当于是这种，他比较好奇那些拉粪的车、
2: 哦、
1: 整天拉那个粑粑是啥味道。
2: 好奇。
1: 对，
2: 这有啥好奇的？这不、啊、这屋味挺大的吗？这不老远远的就能闻着吗？
1: 完了之后，那天他就那个啥，就看到有一个这个拉粪的车过来，他就猛吸一口，哟，哎呦，
2: 吸了脑仁疼，
1: 脑仁疼，
2: 脑仁疼，
1: 是吧？被网友封为闻过百家饭的姐们儿、爷们儿、
2: 爷们儿、纯爷们儿、
1: 纯爷们儿哈。
2: 对啊，这男生都不敢这么闻的。
1: 是的，是的啊，来看。河电营村民他说这个原
2: 来是午
1: 夜
2: 惊
1: 魂,
2: 夜惊魂，现在是午间惊魂。啊，对，有那味儿了。
1: 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就冲赞的目标是10000赞，其实也不难，马上还有800多赞就到10000赞了。
2: 对对对对对，再帮我们在这个动一动发财的小手啊，辛苦啦。
1: 哎，好，那刚才说到这个闻味道啊，其实你发现那个猫猫狗狗啊，他们身上那种味道，你发现没有？
2: 哎呦，我发现这两年特变态。
1: 嗯，
2: 网上好多人闻那个猫猫狗狗的脚
1: 啊，
2: 他们说小狗的那个脚有爆米花的味道
1: 啊，
2: 然后小猫的脚有牛肉干的味道，然后也有人说不同的猫猫狗狗它们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哦，
2: 就是闻啄啄。闻小啾啾、
1: 啊、那是跟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
2: 对
1: 你们家那狗经常去那个卖爆米花的地方串，可能就闻出那爆米花的味道。
2: 也不知道，不一定、啊、都不一定、反正每个猫就是像人一样，人身上有独特的味道。猫猫狗狗身上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味道。然后这个事儿特别可爱啊、就是我最近关注

0: 到的流浪狂猫，
1: 流浪狂猫、啊、
0: 对，相当于他就是被人收养了、被收养了以后呢，他就那个就他去舔人家的原住猫嘛、原住的这个家是一只蓝猫，
1: 哎，
0: 然后呢他就天天啊，就是一年啊，几十，就一年如一日，这年他天天都去舔那个蓝猫的脚
1: 啊，
0: 主要就是他上去舔啊，他就被打跑
1: 啊，
0: 被打跑，他又接着又凑上来，又张嘴又接着舔那个蓝猫的脚
1: 啊，
0: 然后结果就那个被那个蓝猫打，越打他就越兴奋，越兴奋他越爱舔，
1: 啊、
0: 就是他是一只流浪猫嘛，
1: 他是爱他吧？
0: 不是，我跟你讲，他是讨好
1: 啊，
0: 小猫他会讨好的，就是原住民他是、哎，发现他地位特别这个，他就会去讨好他，
1: 特别这个，
0: 对，就是他们家的老大。
1: 你怎么说话这个表情特别像我奶奶？
0: 他们家这个。然后他就会去捧他、对，然后蓝猫就被迫进化出了那种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那个蓝猫都已经被舔脚都舔到没脾气了、
1: 就特别这个、
0: 对，就特别这个那个黄猫就越打越兴奋越高兴、他就越去舔那个蓝猫的脚、最后网友都总结说、只要我足够变态就没有人能拿捏我所以就是人啊不要被逼急了、逼急了我就当个变态
1: 哎呦哎
0: 是不是
1: 哎呦你看那个哎李元说已经到一万了呀那我们这没有标出一万了呀
0: 啊到一万了
1: 怎么我们显示的不一样、不同步吗我们
0: 显示的没到一万我们显示的在每个是卡住了
1: 啊各是卡住了啊，何振银村民辉哥有什么味道？隔着网线闻不到。啊、这我有什么味道？我说我喜欢跑马拉松，我身上有汗味，有盐味儿。但那是跑的时候有
0: 咸味儿，
1: 有咸味儿，但平常没有啊。你别以为
0: 平常没有。
1: 对，现在我大闺女没有闻到盐味儿吗？
0: 没有，
1: 也没闻到汗味吧？
0: 没有。
1: 闻到你要说啊，直接说啊。
0: 没有，今天没有。
1: 没闻到啊。
0: 哎，你别说，我跟你讲，我前两天也是在家里面，我天天躺着嘛，请假在家。我跟你讲，我都闻得见我自己身上那个汗臭味。
1: 啊，你能闻到？
0: 我都闻见自己都馊了。
1: 哦，是馊的啊。
0: 对，因为每天都洗澡嘛。
1: 啊、
0: 你在家不出门嘛，你不洗澡嘛，你天天就天天敷着嘛，都闻得到那个汗臭、
1: 因为身上有那馊味儿。我建议你放点糟辣，再放点腌菜。那馊味可以达到极致。
0: 真的酸腌菜了，
1: 你平常吃的酸汤火锅就这个味道。
0: 太操奶了，实在是有点。
1: 好，来听歌吧，共同度过。来自张国荣。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

0: 进入广告。
1: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就折算，省心又省钱。
2: 哎，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2: 哎，就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的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啊，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

0: 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1: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啊，现在直降划算那么多，千万别错过折扣呢，一过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的呢抓紧时间来下手，别等涨了价以后啊再来后悔。
0: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秒杀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
1: 8月10号呢到21号哈，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55、8:55，还有午间的12:25和12:55，和下午的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线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7元就可以超低秒杀啊！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拼手速了。
0: 大家好，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日常售价69元，现在秒杀价7.7元。日常售价69元，现在秒杀价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始，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
1: 对，倒计时开始，准备好手速，咱们的秒杀准备开抢。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试音碟。电影《无间道》中一首《被遗忘的时光》，成就了梁朝伟与刘德华在音响店中试音的经典场景，至今仍为影迷和歌迷津津乐道。是。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听又又潮，
13: 又潮
10: 又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好玩事儿啊。说到好玩事，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猫猫狗狗的事儿
1: 啊。对
0: 对，说到这个
1: 猫
0: 猫
1: 狗
0: 狗
1: 特别治愈啊。
0: 对，那最近呢，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说是以白狗狂叫的去追车，结果呢，半天才发现。白狗狂叫追车呢是烟雾弹，真咬人的狗呢从旁边冒出来了。
1: 哎呀，这不是就哎，你突然说这个，我就想起了前段时间的那个巴威和白海豚，是不是？看巴威各种造势，对吧？各种那个评测评它的那个路线什么的，结果就是洒水。白海豚就是悄无声息的 是真的是致命的打击，它就冒出来了
0: 啊。对啊，
1: 突然就冒出来了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打一个什么叉，对吧？
1: 对，就所以主打一个啊，还是狠人啊，话都不多。
0: 对，心理的落差、
1: 是的，这狠狗也是话不多。
0: 对，他其实那个视频一直都看到是个白狗对着人狂吠追了一段、
1: 哦、
0: 突然那个白狗他就停下来了
1: 哦，
0: 结果镜头一转，看到有一只狗已经咬上裤腿，
1: 另外一只
0: 对啊，另外一只狗咬上裤腿了啊，所以这个白狗就说了，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1: 对，大家都觉得呗，这个叫得的肯定要咬人了啊，没想到啊，厉害的另外那只悄摸声息的就来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条热搜啊，说是。8月12号，地球失重7秒。
1: 哎，那这个事情呢，也是成为了谣言。
0: 对，
1: 哎，然后就变成那种整活的素材啊，也是被很多网友就疯狂的剪辑。
0: 对，
1: 啊，然后二创以后就调侃嘛。哎，主要是这个中科院还有 NASA 的都出来辟谣了啊。就说网友呢就反而就玩疯了，就把这个就当做一个梗就玩了。
0: 对，
1: 说那天迟到理由写啊，说飘出去。回不来了，或者是那天请个假啊，那天不想上班，对吧？就跟领导请假说，我飘出去了
0: 啊，
1: 回不来了，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地球失重，那么今天是几号？今天8月13号，
1: 今天13号，就是昨天嘛。
0: 对，昨天嘛，我们已经把昨天过完了，大家有没有个失重的感觉？
1: 对，大家说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失重？
0: 你的车飘起来了吗？
1: 有没有一秒钟就贴的天花板？
0: 对啊，老板的文件全部吹飞了吗？
1: 对对，你说请个假就哎，飘出去还没回来，还没回来。
0: 对，还有家具有没有绑上绳子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家具全部拴个绳儿啊。
0: 好的，那再说到这个热搜呢，我们再来讲一个咱们这个文艺圈、娱乐圈的啊，说说这个沈腾啊。
1: 哎，沈腾，哎，沈腾最近、他拍了部电影，这个电影我听说老好看了
0: 啊啊，什么片子？
1: 那个叫什么？欢迎来龙餐馆。
0: 欢迎来龙餐馆是讲的什么呢？是
1: 就讲的，反正就是我不多讲啊，不剧透，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我听说这部片子老好看了，说是近几年最好看的、最好的一部片子
0: 啊。
1: 对，有什么宁浩啊，什么他们导的
0: 啊，
1: 哎，特别不错啊。就是沈腾们一直都是一个演喜剧的嘛，但他在这部电影里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期待。
0: 对，其实沈腾他的每一部片子啊，或者每一部剧
1: 都看的是不是？
0: 对，都还是很有想法的。
1: 对
0: 对,
1: 对，是的，确实是。我也很喜欢他，
0: 对，他很接地气，
1: 对，
0: 就是你有时候讲的可能看着是搞乐搞笑，但其实说是你生活当中
1: 都是很通透的东西，
0: 很通透的一些。
1: 对，我也是老喜欢他了。但这次导演虽然不是他啊，但我觉得就是一帮优秀的人凑在一起，真的是出了一部好作品。
0: 对，没错没错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这个呢也是网友们在热梗上呢，然后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说这个DeepSeek
1: 啊 ，DeepSeek
0: 大家都熟悉 ，DeepSeek
1: 对、
0: 就是、
1: 我们一个 AI 软件，
0: 对 AI 软件，
1: 对、
0: 还有什么豆包啊，或者乱七八糟，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些 AI 软件
1: 都很熟悉哈。
0: 对，你看像我们总是给他问那么多的问题，那么有朋友就开始脑洞了，说，哎，这些 AI 软件他们不会辛苦，不会累吗？他们不会饿吗？老是随时你问他，他都可以回答你。有时候呢，可能长篇大论，他也可以给弄一篇出来。
1: 对、
0: 对吧？
1: 那有的人还骂呢，我有时候鬼火，我就会骂 AI。就比如他给我的答案，我很不满意，我就说要你有什么用？我说你是不是傻？我就会骂他。
0: 他是怎么回答的？
1: 他目前还没有回骂我，但是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有对骂的了。
0: 就跟这个 DeepSeek 对骂。
1: 对 AI 需要驯服啊。
0: 也就是说，哎。 大家如果哪天没事的话，可以跟这个 AI 去聊天，
1: 去聊天，
0: 对，聊天，然后你偶尔跟他对骂一下，看看他是个什么反应。
1: 嗯，啊，对，
0: 其实基本上他的反应和回答还是比较……
1: 他们要骂你也是很厉害的，句句直击你的灵魂。
0: 哟，我还没被他骂过耶。
1: 反正我不知道，我看到有好多就是其他的那种 AI 软件，有的去对话的，哇，说出来的话真的是
0: 啊，
1: 直击你的心灵，震撼你的灵魂。
0: 现在 AI 里面它其实有很多功能，第一它可以当你的好朋友，第二你把它当成女朋友，第三个你可以当成男朋友，
1: 对，第四个你还可以找他算算命
0: 啊，还可以算算命，
1: 这个 AI 还是有点厉害的。
0: 对，有一天我

0: 我实在是闲得无聊，我说哎呀，这个彩票买那么多年也不中奖，
1: 嗯，
0: 让豆包给我出一个，
1: 出一注，对，
0: 对，我是说，你给我出一注彩票，根据最近这个彩票出来的走势，
1: 嗯，
0: 你帮我预测一组出来，
1: 啊，
0: 他真的就预测一组出来，
1: 但只是没中，是不是？
0: 没中，
1: 没有，我是看到有什么，我看到网上有网友
0: 啊，
1: 他比如说东西丢了，
0: 嗯，
1: 他就会去找这个 AI 啊，就不只是 DeepSeek， 他就去找这个 AI 的各种 AI 软件，
0: 嗯，
1: 就帮他就会跟他对话以后，他真的可以帮你，就是他会帮你推算嘛，推算到你的东西其实是掉在哪儿了。
0: 啊，
1: 有没有找回来的可能，然后都找到了，
0: 啊，
1: 还是有点牛的，
0: 能说准啊，
1: 对，说的就是，
0: 哦，
1: 反正我看过几个了，嗯，都是都找到了。
0: 哎呀，那 AI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我那个我有个人我想收拾他
1: 这个可能 AI 就帮不了你了，
0: 我要怎么收拾他不犯法对吧，这个
1: 啊，这个你可以问问 AI，
0: 可以问的，对吧，
1: 这个 AI 反正就是 脑子成好用
0: 是的是的啊，你看就有人就讲这个 AI 他整天工作24小时不停，
1: 嗯，
0: 他不会饿吗，完了这个网友就晒图说 DeepSeek 啊推理中突然走神，
1: 哎呦，
0: 哎，那中午该吃什么呢，不行，我得集中精神，
1: 哎呀，这谁的 AI 就像谁是吧，
0: 对，就还有人发现他这个 AI 干完活然后自己写了个小游戏，然后在那玩了一上午，
1: 哎呦，妈，太厉害了，这评论区就有人说嘛，说，哦，你是拿我的 token 来摸鱼哈，
0: 啊，所以这个AI 的这个软件呢，其实它还是不得了，
1: 对，
0: 但它始终是人做出来的，对吧？
1: 但是我不一定的，我觉得还是要敬畏，还是要敬畏，
0: 要敬畏，
1: 敬畏。我有点毛啊，毕竟我们看过很多电影，都说这个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
0: 嗯，
1: 我还是有点慌的。毕竟我们也只是碳基生物，对不对？
0: 慌在哪里呢？慌在我们人类有了 AI 之后，很多人他不动脑筋了。
1: 对，你越不动脑筋，你脑筋越不好用，你真的搞不好哪天我跟你讲 AI 它那个智能，它那个。
0: 以后
1: 意识崛起，
0: 对，以后 AI 是越来越活泛，人就越来越痴呆，
1: 对，真的把我们给取代了，
0: 对，那还是要得，要大家还是要得多思考啊，
1: 对，还是要多思考，
0: 就是平常我们现在应该换一种思考方式，我们的思考方式就每天我要如何超越 AI，
1: 嗯，对，
0: 对吧，
1: 对，你成为 AI 也可以，
0: 嗯，对，你也可以成为 AI 好，再来看我们的火云邪神说足球比赛不靠谱啊，足球比赛这一块呢，其实
1: 这不靠谱也好像也听了好多年了，对吧，
0: 对，他一直就不靠谱，
1: 一直都不靠谱
0: 对，好了，我们先来唱一首歌啊，
1: 好
0: 啊，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们节目要到接近尾声，
1: 哦，我们要接近尾声哦，
0: 对，这是一首来自黄品源的歌，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因为现在秋天来了嘛，啊，已经立秋几天了，我们也来唱个怀念去年秋天的歌。

0: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再见。
2: 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就折算，省心又省钱。
4: 哎，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4: 哎，就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的这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啊，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值。

0: 接拉满。
1: 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啊，现在直降划算那么多，千万别错过折扣呢，一过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想要的呢，抓紧时间来下手，别等涨了价以后啊再来后悔。
0: 嗯，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秒杀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
1: 8月10号呢到21号哈，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55、8:55，还有午间的12:25和12:55，和下午的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7元就可以超低秒杀啊！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凭手速了。
0: 嗯，大家好，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是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日常售价69元，现在秒杀价7.7元。日常售价69元，现在秒杀价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始，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
1: 对，倒计时开始，准备好手速，咱们的秒杀准备开抢。
0: 嗯。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2: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1: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2: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1: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3: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2: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1: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有一个老朋友，这老朋友干的活现在很少人干了，这行当过去在街口经常能遇到，离老远就听有人喊磨剪子枪菜刀，一听到这动静，家家户户那大门就推开了，拿着菜刀剪子就都过来了，排个大长队，没多少钱，几毛钱，让您呢剪子和菜刀和新的一样，特别好用。那个时候只要这样的师傅在，您这菜刀剪子家里这两大家伙事儿就能用一辈子，不好用就磨呗，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这个老朋友呢姓王，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这门手艺还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他平时啊在厂子上班，一到放假没事了就拿这个挣点零花钱。他这门手艺干的时间挺长，但是后来就没有活了。为啥呢？没市场了。过去那菜刀出厂以后都是不开刃的，想拿来用得把刀刃枪掉一部分，开刃了才能用。但是后来时代变了，那刀都是钢的，刀口出厂的时候都给磨弄好了，而且现在的人呐，也不像过去我们那个

代的人，那么节俭用时间长了感觉不行，剁肉剁不动了就直接扔了，再买呗，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这手艺到他

说里边这个圣人、仙翁、帝王、将相用来延长寿命的延寿珍品呢？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啊，有人说鹿血好，鹿血好每年能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1套，而这个鹿心血好一生只有8两。好是好，珍贵与否，对吧？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最后这96瓶的鹿心血片就看跟谁有缘分了。另外3袋延寿方咱们现在呢也是有买有送啊，这钱省的那真不是一星半点。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还将取消一切赠送。说句实在话啊，经济条件允许的倒是不要紧，那个老师最惦记的是那些本身就比较贫困的患者，我怕你们呐他又有这个治疗的压力。关键是活动结束之后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药源呢又会非常的紧张。之前也跟咱们大家伙说了，厂家是拿出海外订单2/3的份额来进行这次活动的。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你不得给人家补上吗？要不然延误了发货，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对吧？那是我们的问题呀，你要支付违约金的。所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抓点紧。而且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就是没有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咱该治不也得治吗？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就像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老友的微博上看到了他发的一段女子跪地救人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双眼无神，已经失去了意识。在他身旁呢，有一位身穿白色上衣、头戴红色头盔的女子就跪在地上，不断的用双手去按压这个男子的胸膛。很显然呢，就是在那块进行心肺复苏呢。一看手法就很专业啊。根据了解啊，这个救人的女子她名叫戴世琴，是一位护士，今年52岁，就职于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医院啊。后来呢，这个记者找到了戴世琴啊，他就回忆说了，说当时是早晨7点15分，大约这个时间吧。他正赶着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都在围观，哎，靠近了一看，发现了发生事故的黑色大众汽车里边躺一男的。啊，这奇怪的是什么呢？没有外伤，但这人已经失去知觉了。他凭借着这种职业的直觉啊，就戴护士啊就认为这男的很有可能突发的是心脏疾病，得需要紧急抢救。所以这个时候吧，他就跟现场的2名民警一起把这男的从车上给抬起来了，并且把人平放到地上，这个时候就开始立刻的跪在地上进行施救。但是男子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啊，仅仅的在施救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皮纹。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专业啊，并且快速的打开了患者的气道，持续按压20分钟左右啊，这时候救护车啊才到啊。不过遗憾的是这个人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证实呢，这个人生前呢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纪检监督室的一位一级警长，44岁。可惜了，一名人民警察就这样走了。其实这样的案件真的太多了啊，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说走就走了。但说句实在的，这家人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有的时候吧，这个生与死它就是一步之遥啊！你像这三高症的，你不抓紧从根本上进行医治，你觉得你现在没事儿，但是你早晚你得发生心脏意外的这个情况啊！而且这个肺炎也好，胃炎也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个炎症跟癌症的距离也是一步之遥啊！你自己想想去，风湿骨病的你不从根本上进行医治，遭罪的是谁？疼痛的是谁？
而且你要知道风湿骨病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引发其他脏腑

骨的损伤那都是隐患的，尤其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看这个心梗一旦发生之后吧，你心脏骤停3秒钟，人就会因为脑部的缺氧感到头晕。10到20秒之后，我们这人的意识就会丧失。30到45秒之后，瞳孔就会散大。1分钟之后，呼吸就会停止，大小便就会失禁。4分钟之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心脏骤停6分钟，我告诉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脑死亡，非常可怕。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是咱平日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顶一顶就行了，我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心理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呢？有的患者跟我说："老师啊，我想从根儿上去治，我到底该怎么治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很多次了。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一样，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咱们人得病，总结起来就两方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人为啥得病？首先就是毒素，毒素累积造成的。那这个毒从哪儿来？就像我说的，吃进来的居多，这就跟我们这脾胃有关了。啊，而且你这个脾呀，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又是后天之本。你要说脾胃功能减弱了，你气血就不足，并且脾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吃进来的毒素，还有像风寒湿病毒细菌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你说你能不得病吗？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有据有理的。再有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我们体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肝肾是干什么的？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像咱们家这电脑啊、手机也一样啊，如果没有杀毒软件，任凭这个木马或者说是其他的病毒侵袭，那你这个电脑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了，动不动啊就得卡死了，动不动就得死机了。我们人体也是啊。毒素代谢不掉，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它必然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心血管就是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我们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呢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因此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而且听众朋友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也都是极其珍贵的，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关键这些药材呀都是现采现摘、鲜活入药。那相比你在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们都没有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所以说这药材好是第一步，另外最关键的是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在节目里都反复的跟大家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它远远达不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效果。所以为什么我们吃一些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跟这个工艺啊都是有关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利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

0: 所以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原因就在这儿。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那一两天两三天咱们就都见效了。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感觉到舒服点了。高血糖的三四天的功夫血糖就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都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关节也不疼了，变个天好像也没那么敏感了，那是不是咱们就少遭罪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啊，这几天的功夫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是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严重，我医院三进三出多少年没治好，那么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治疗。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你在李老师这治疗就是终点站。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上活动，也就是为我们身上的疾病最后一次投资，况且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伙及时的参与啊，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啊，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困难，你给我点优惠吧。啊，你们知道李老师的心呢非常的柔软啊，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能帮几个患者。这一次我厚着脸皮跟公益组织要赞助，但是我不能总这样吧，对不对？说实话，就这一次大家还能伸出援手配合厂家给咱们推出这么大的这个活动啊，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互相转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抢上名额，在一片一块钱享用我们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买一副送一大盒，多得30天的量，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然后买三副多得四大盒，120天的量，并且还有150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送给大家。所以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申请。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慢慢说啊。

0: 你看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没办法，我只有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伸方啊，把我给救了。我今天打电话也要谢谢您啊，我这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李老师就非常的欣慰了。啊，你之前是怎么个情况？
0: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在没用三代延伸方之前，就是脑梗，现在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多了。那三年多的日子啊，现在真的就白别提了，活着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关键想死吧，又没有那个决心。一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都得家里人照顾着。你说我这得病这三年多吧，我老伴儿啊，真的没少给我操心。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整天的伺候着我。我得病这几年吧，我老伴儿的头发呀，全都白了，明显看着啊，就比同龄人老了许多许多。我在康复中心也去了，老中医我也看了。他是有一点改善，但是变化不大。后来还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可不就是嘛？你看有很多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说熬一天算一天了。因为西医给咱们这类的患者呢，已经是判了无期徒刑了。西医早就有定论了，说脑细胞死亡是不能够再生的，脑神经损伤也是不能够修复的。所以他们拿的这个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老师说了，自古中医无绝症，尤其就是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让我们的生命是绽放奇迹。有多少偏瘫在床半身不遂的患者用上之后啊，都能重新的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我听你现在说话也不错啊，挺流畅的。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用上没几天我就感觉呀，我这个胳膊啊，慢慢有知觉了，他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到老伴扶我的时候，就是稍微使点劲儿，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胳膊疼了，他一知道疼，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有希望了，然后慢慢的我就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胳膊腿啊，一点一点的能活动了，哎，有劲儿了，那有用，我记得特别清楚。用这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虽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呀、有点发抖，但是我就是用力的把我这个腿抬起来了，自己把人挪着走几步了，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这么一天。
1: 您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现在三副药都用完了，停药都十来天了。
1: 停药十来天了。那你除了语言上没有障碍之外，你肢体上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就完全都能够自理了，自己在家什么活动啊这些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最近我看测血压，高压是130，低压在80的样子。没事的时候你看我还能出去小区里溜达溜达。对了，你看我原来一只眼睛嘛还有白内障，那个眼睛看着都是雾蒙蒙的，不过现在那个眼睛也好了。你这个发酵中药啊真的是了不得啊。那李老师，我也是真心感谢你啊，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的节目啊，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1: 李老师来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能够有路可走，能够有药可用，啊，你看看我做到了，这也是你们的福分，啊，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啊？这都停药了，这是听到活动了吗？这是？
0: 你看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啊，
1: 啊，
0: 主要就是想给我大表哥啊，给他订点药。
1: 哦，
0: 我大表哥这人吧也挺可怜的，没儿没女，身体病呢倒是挺多的。你看他有胃溃疡，有肠炎，整个人瘦的都是皮包骨头了。而且他腿也不行啊，走路这个腿就在地上拖着，他说是风湿，眼神吧他也不好，有那个青光眼，眼睛一疼啊就挤那个眼药水，

0: 反正我大表哥这身上问题特别多，但是你说他没儿没女儿，钱也没有，平时就靠捡那个纸壳子啊，卖点废品生活着。你看我有时候看见我大表哥啊，我于心都不忍。你看现在不是有活动了吗？我就想给他参加上活动，买三福音，送四大盒，还有就是那个无锡雪片这档活动。我就想把这三副药给我大表哥让他用的，剩下的那个我自己再巩固巩固，而且还能用那个芦荨雪片啊补补，你说对不对，李老师？而且这个活动吧，现在那个参加上啊，真的是挺划算的。
1: 确实是挺划算啊，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只赶上50周年厂庆啊才有的这个政策，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了，啊，但是呢。就从你恢复的这个情况来说，你是不用参加说买三副药这档活动了，啊，你表哥呢有两副药就够了，这两副药啊赠送我们两大盒，就多得60天的量，啊，然后呢也给咱们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所以说呢买药以治病为主，治好了就够了，啊，咱以后就不吃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不是其他的药，是发酵中药，啊，治好病康复，康复就停药，啊，所以说呢，要是给你表哥用的话呢，你就给他订两副的就行，啊，
0: 哦，
1: 嗯，
0: 好好好，那就先不说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李老师，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先
1: 好，
0: 把活动那个抢到。
1: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参加上活动，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5: 哎，李老师。
1: 嗯。
5: 咱这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说是今天就结束了。那个鹿心血片现在还有没有了？别轮到我了，那会儿就没有了啊。
1: 现在确实是不好说，因为就剩下最后的90多瓶了。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的，看那个销售部统计的一个状况，我了解到的。但是你看，这节目已经开始到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具体有没有咱不好说，得打电话去问。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三代延寿方啊，已经有1副多药了。
1: 嗯，
5: 这一恢复的也挺好啊。那李老师，你千万得给我留个名额呀。
1: 你先别着急了啊，电话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你先看看他恢复情况，具体怎么回事咱们再说啊。
5: 哎，我呢就是糖尿病，这都20多年的时间了。哎呀，这病说起来可粘人了，药是越吃越多，后来都连胰岛素都打上了。也可是打上以后吧，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结果这身上的毛病啊没去，反而更添了，并发症也出来了。现在这个肾脏都不行了，有这个尿蛋白呀、2+号了，

0: 你这腿吧印一个坑啊，小便也发黄，就是那个味儿特别大，身上还老是痒啊，你就抓的都是血道子，再加上呢现在这眼睛也不行，看东西啊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是我这个左眼现在也就是看个亮光
1: 啊，
0: 这个日子过得可费劲了。
1: 那你呢是白内障了？嗯，白内障它是有致盲的这种风险的啊。
0: 是啊是啊，你说靠这么多年了，你说这回终于让我碰上好药了，这不现在用了一副多点，这个血糖就平稳了，这胰岛素现在不打也行，
1: 嗯，
0: 其他的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就吃咱这一种，而且现在腿也不肿了，你看我现在小便也没那么大的尿骚味了，哎，不那么浑浊了嘛，主要是我看东西啊这眼睛也亮堂好多，清楚好多，而且吧身上啊明显的比过去有点劲儿了。
1: 我听你说话能感觉出来啊，这底气是挺足的。
0: 是没错啊，并且我现在吃饭也不胀得慌了。老师啊，现在我就信你，我就说呀，这糖尿病花多少钱以前都打了水漂了，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让我看着希望了又。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啊。其实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糖尿病啊，事实上来说呢，它就是吃出来的病啊。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呢，有几个人血糖高的，哎，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叫称之为叫富贵病，啊，这有钱大鱼大肉的人才能得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哎，我们现在人都不一样了，现在人吃的太好了，肥脂油肝太多了啊，人都变得就肥胖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吃饭也没个规律，有顺口的呢，哎，我猛吃一顿；不顺口的呢，我可以饿着。啊，或者说是工作忙碌了，吃饭没个点儿的，啊，这就是脾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都不行了，啊，再有呢就是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啊，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啊都奇痒难忍，啊，或者说呢，哎，挠到哪块有伤口之后它不爱愈合，
0: 对，
1: 哎，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以后，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病毒细菌呢聚集在我们这个血液当中，那你说你能好吗？对吧？
0: 是。
1: 而且这个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吧，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度它必然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有可能堵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堵到我们的脚上，就会产生糖尿病足坏疽，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眼部等等等等，啊，这就是产生并发症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病啊，你听起来啊，哎，这个挺复杂的，但是归到根儿上，它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也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之前咱们的治疗呢，属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多少降糖药，扎多少胰岛素，它只能给咱们缓解这个血糖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咱们脾胃、肝肾、血脉淤堵这一块的问题。所以说的越治病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而能够做到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又是发酵中药，药力迅猛。所以说你刚刚讲了啊，其实用药时间并不长，哎，但是呢咱们的效果非常好。哎，得病20多年了，哎，你用药才一副多一点，咱们这恢复的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是不错，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买多少。哎，对了，李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
1: 嗯，
0: 我给我妹妹去拿去了两盒，我妹妹也挺困难的，因为我这妹夫啊他走得早，外甥呢还离婚了，身上他又有病啊，他也舍不得治啊，他是这个肩周炎，就是这个膀子总是疼，有的时候啊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再就是啊他有这个肠炎，就是老泻，哎，人看着可瘦了，气色也特别不好。不过呀，他说他吃了一盒多，感觉也强多了。我就想着呀，正好这不趁这个活动嘛，我干脆呀给他也带上一些个。你说我要是不管他，他可怎么办呢？你说怪可怜的。
1: 这就叫姐妹情深呐，啊，越到咱这个年龄段吧，就越是重视这份亲情。其实像你这儿吧，一共呢就是需要三副药。啊，你刚才说了你吃了一副多一点，
0: 嗯，
1: 然后你妹妹那儿呢她的病情相对于你来讲还不是那么太重，两副药吧，
0: 嗯，
1: 咱就能给她治得利利索索的了。那，啊，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就行，你们俩定三副就够了啊。你之前呢是买了两副对吧？
0: 对对对，是两副
1: 啊。那你现在参加这活动，买三副还送咱们四大盒，那是120

0: 天的量就白吃的，啊，
1: 哎，
0: 后边巩固咱都够用了。关键呢，还有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啊，我建议是你用，因为糖尿病患者都体虚啊，身体都乏力没有劲儿，你用鹿心血片配合着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效果会事半功倍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吧，赶紧报名。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咱这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啊，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就剩一天时间了，对吧？
0: 对对对，这是今天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那李老师我还没参加这个呢。我叫李成，李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已经用了快一副药，效果怎么样？
4: 哎，特别满意，这效果是我30年来用的最好一种药了。
0: 哎，要不说一对比咱们就知道差距了。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它的亮点就是一药治多病啊。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针对我们人体全面的进行治疗，解决的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啊？
4: 哎呀，我是老慢支，30多年的老毛病，整天连哼带喘的，一咳了起来吧，憋得满脸通红。自己都能感觉这个痰呢，就粘在嗓子里，咳不出来，咽不去。
0: 啊，
4: 太难受了，差点就能把我给憋死那种感觉。
0: 那确实是。老慢支啊，咱们在犯病的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人活一口气嘛，啊，你这气儿上不来，我们就会有一种濒死感。
4: 对对对，你说这药吃的可真是不算少了，都没数了，医院也不知跑多少家，数不过来了。一到冬天吧，就更加严重了，住院吧，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折腾最后吧，不光是喘了，心脏都不行了，脸色看上去青紫青紫的。哎呀，我就想说不定哪会儿一口气上不来，我这人马上人就没了。
0: 确实如此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急的啊。多亏了你刚才告诉老师了，咱们已经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呀，我们最后往往就是心衰了啊，真的就是憋着憋着就把你给憋死了啊。多少像你这样的患者到医院里头啊，只能是切开这个气管啊，呼吸机也上上 ICU 病房里边那一天2-3万1-2万啊，最后人财两空的。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啊。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咱的恢复情况啊。
4: 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劲儿真是太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现在说话，虽然嗓子不清嘛，但是不咳不喘也不憋气了。而且能改个嗓子眼那个粘痰嘛，好像都没了似的，感觉现在可舒服了，不用遭罪了。现在一提遭罪吧都害怕。再一个，原来我还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尿频尿急，一咳嗽吧下面就憋不住尿，尿裤子。就老觉得这个水龙头关不紧似那种。
0: 你这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腺体肥大压迫尿道和膀胱，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尿溜儿变得很细弱啊，然后有时候还尿不出来。
4: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不过现在也不咳嗽了，能憋住尿了，尿的也痛快了，舒爽了，也没再出现个滴答答那种感觉。现在真的体会到人体三通啊，百病无踪了。
0: 恢复的确实好啊，要么怎么说呢，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西医啊它真的不靠谱啊。但是西医干什么呢，它是救命的啊。你要说治个急症啊，救个命啊，你脑出血心梗啊，那这个咱得找西医。 但是后期恢复啊，变成慢性病了，那咱们说这是像什么高血压。

0: 呀、糖尿病并发症啊、风湿类风湿啊、哎、老慢支啊，咱就得用中药啊。但是普通中药还不行，你得用上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还快。
1: 是李老师，我跟您说，我这跟这个病啊对抗了30年了，之前啊都没信心，想放弃了。不过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我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要不然真的都没信心活下去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72了，今年。
0: 今年72啊！我跟你讲啊，现在百岁老人多的是。过去呢，我们之所以感觉说活着非常痛苦，甚至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命不久矣了啊，全是叫病给磨的。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看，我们给你是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现在要是变个天啊，咱就不至于说马上就咳嗽，马上就喘，或者说是闻着点烟味儿啊，就没那么敏感了。那什么，免疫力上来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肺气的盛衰也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脉。要不然你怎么说感觉气儿也顺了？再一个，你为什么尿的痛快了？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属于痹症，叫隆痹之症，还跟你的血脉淤堵有关。同时呢，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会让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我们这个心肺功能也就增强了。因为它能够循环起来了。我跟你讲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是非常科学的。那这回呢还有活动，如果说拿到鹿心血片配合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还会更好。因为你是久病体虚，老师说了，能让你们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到10天，这就是为什么要送给大家鹿心血片的原因。你当初买了多少？
1: 我当初就买了一副，现在我还得需要买多少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吧。
0: 咱们这个病啊，年头多了，老病根儿，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现在呢，买2副，额外加赠咱们2大盒60天的量啊。然后呢，还有1580块钱的浓缩鹿心血片也免费送给大家。但是这里边呢，我就不帮你登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最后还有90多瓶，现在90多瓶肯定是都不到了，所以你赶紧去抢吧啊！
1: 哎呦，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抢过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我是订了3副药，1片1块钱，还多给了我4大盒呢。还有那个鹿心血片也给我送过来了。哎呀，我一看这包装都挺上档次的，而且昨天我就打开用上了。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哈，吃完了以后那睡得可香了呢。
1: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啊！你看这个鹿心血啊，本身它的药用价值就是最高的啊，而且呢，它益精养血的效果非常好啊。无论是对失眠呢，还是对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的辅助治疗吧，可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展示啊。那已经收到货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0: 哎呀，我打电话就想问问您啊，我是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1: 啊，
0: 现在就是腿麻，迈步费劲儿，走个十分八分的路就得站在那歇一会儿，完了以后啊，用那个手我得捶半天才能缓过劲儿来哈。
1: 嗯嗯。
0: 并且他还疼，那时候一犯病，哎呀，床都起不来，那尿壶都得放床边儿。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然后说让我做手术，他说不手术迟早都会瘫痪。另外我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晚上睡觉就老失眠哈。
1: 嗯嗯，
0: 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哎呀，把人折磨的真不行了呀。
1: 可不就是吗，你长期失眠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0: 对呀，要不我打电话给您的学生，他说我这个情况不少人都治好了，你看我也参加上活动了，我就想问个什么事儿呢，我之前呀在我们这一个老中医那里办了一个针灸按摩的卡，
1: 嗯，
0: 一个疗程15天，我已经做了6次了，多少呢缓解一点，但是也不行，治标不治本的，这回我吃咱们这个药，他这个卡还要去做，不做对咱们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针灸按摩来说的话能缓解你的病情啊，但是你的这个病根在哪儿呢，腰间盘突出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
0: 啊，
1: 这个在中医来讲它跟我们的肾有关啊，肾主骨生髓啊，再有呢它属于骨壁的范畴，又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啊，你这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兼顾我们的肾，还得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并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化我们脾胃的功能，如果说人呢岁数大了脾胃功能不行了，我们可能吃什么都不能吸收，效果都不好，
0: 是啊，
1: 哎，而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啊，这是它的亮点，咱们从根儿上给你治啊，但是这个卡咱都已经办了，钱呢也已经花了，退呢是退不回来了，我建议你还是用吧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不存在的啊，针灸也好按摩也罢啊，跟我们这个口服药物这个治疗是没啥冲突的。嗯，
0: 哦，那我就明白了。
1: 嗯，行，反正呢好好的医治啊，这个病呢也确实遭罪，因为你压迫马尾神经之后有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啊，像这种情况呢随时打电话联系。那就先说到这儿吧，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针请入

0: 新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袋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终于联系上你了。哎呀，刚才啊打电话啊没打通，导播说你这人多，不一定能接上，当时我心都凉了。这活动最后一天是吧？
2: 对，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一天过去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大的活动了。
3: 哦，李老师，我想参加活动的吗？
2: 您这样啊，电话接进来先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好的，李老师。哎呀，这个你说能不着急吗？现在买药送药还送这个鹿心血片，另外我在这个电视上的看过介绍，说这东西可昂贵了，属于大补的。
2: 嗯，
3: 您说这些没活动啊也得买药啊，现在这个不花钱就能用上，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之前啊我买了一副药，吃了也都一大半了，这个感觉啊真是挺好的。
2: 您之前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是类风湿，可遭罪了，这手脚啊一变天就疼，又红又肿。哎呀，就是说不出那种滋味，你说这特别是早上起来啊，那个沉浆啊都动弹不了。
2: 嗯，
3: 没有一个小时啊我都起不来，有时候吧这疼的啊一急眼我就给得吃止疼药。
2: 嗯，
3: 哎，布洛芬呀、啊、吃一片顶顶。你说我也用过好些那个偏方，
2: 嗯，
3: 哎，也没啥效果，这医院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年啊给我折腾都不行了。
2: 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都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折磨人的啊。那么医院呢对于这个疾病啊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啊，无非就是给你开一些激素药，而激素药止疼药来讲的话呢，用多了之后吧，不但会有依赖性啊，伤我们的脾胃，伤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副作用啊，包括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有的人打个喷嚏啊恨不得都骨折了啊。所以说呢，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也算是幸运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3: 哎，李老师，我还有点心律不齐
2: 啊、哦、
3: 有时候吧感觉跳跳就停了。
2: 嗯，
3: 折腾的我啊，那你说说，有时候一寻思啊，就让我这一下子过去得了就算了，要不然呢太遭罪了。
2: 我猜到你这个有点气血不足，有点心律不齐了，因为说话这个气脉的时候能感受得到、
3: 嗯就是、对，
2: 哎，这也是叫病给磨的啊。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只有一次，有病咱就得治啊，不能惧怕疾病。很多人说老师我治了啊，但是呢没有用对方法，你治了不好，所以说信心就磨灭没了。但你跟我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看看改善的怎么样？
3: 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啊，这手脚疼痛就减轻了。
2: 嗯，
3: 我自己感觉热乎了，反正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可能是通了。这是
2: 没错啊，这就是血脉畅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会沉浆？你血脉畅通了它还会僵吗？哎，我们看到冬天的时候吧，冻的可能手都僵硬了，或者说你坐的时间久了可能就僵了麻了，那都是血脉不通了。但是你活活血，哎，它就好点。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所以说呢这就是通达的表现啊。你这个分析的非常正确啊。
3: 嗯，哎，李老师，我也是外行。
2: 嗯，
3: 哎，就是自己这么瞎琢磨，我感觉这药真的挺神奇的。我现在才用了半副多，这不这沉浆的时间也缩短了，哎，十分八分就过去了。
2: 嗯，
3: 那这个过去吧，穿衣服啊，梳个头都可费劲了，现在也不那么费劲了，感觉轻快多了。
2: 心脏感觉怎么样？
3: 心脏现在感觉的舒服多了。
2: 嗯，
3: 哎，感觉的是有劲儿了，身上，哎，就是我前两天我还跟家人唠嗑说。

0: 哎，过去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治了。现在啊，对这个治疗又有信心了，有奔头了，又想活的了。
1: 好，这是谁给咱们这种对抗疾病的勇气呢？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选对了药物。我说过，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啊，为什么我们出口海外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啊，还有大笔的订单，大家都抢着要，而且马上要给他们涨价了。啊，涨到一片10美金，将近80块钱。那老外傻吗？啊，不傻，人家图啥呀？人家图的就是效果。你西药达不到，你就得靠三代延寿方。你吃多少西药，它再贵的西药，它达不到三代延寿方的这样治疗效果。啊，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惹的祸。也正因为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才会引起这种疾病，什么姜麻肿胀疼才会出现。啊，再有就是啊，它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病理结果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的损伤，这个跟我们这肾脏啊还有关联。因为肾脏呢是主骨的啊，肝是主筋的，所以说呢还得调理脾胃和肝肾。再有就是血脉，我们这得三管齐下，也包括我们心律不齐，很多人出现冠心病啊也是血脉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了，咱治病啊得找根儿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我们现在才用了半副啊，好好配合治疗，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后面用多少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可以说非常适合你。2副送咱们2大盒，60天白得的，额外呢再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这个鹿心血片你就这么说吧，你今天收到货，你今天吃上，明儿叫你说话这气儿就比现在足啊。所以说呢，你刚刚打场外电话不是打不通吗？
0: 哎，对，打得可费劲了。
1: 别撂电话，我给你直接切到导播间啊，反正最后一天了，你在导播间在那把名给报上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谢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活动仅剩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

0: 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

0: 现在还有人那么土的管自己对象叫哈尼的吗？
1: 可能
0: 对象这个词儿也很土。
1: 当你说出对象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好像也不是自己也不洋气，
0: 就
1: 不年轻了，知道吧？
0: 哈尼这个在很久以前觉得好像是很甜蜜的事情，
1: 什么 honey darling baby 之类的，这三个。
0: 但是但凡这样的英文词儿。

0: 确实要提供情绪价值，
1: 但我觉得
0: 跟他在一起干嘛？
1: 提供情绪价值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累，
0: 是很累。
1: 而且当你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不走心的时候，我会很气，
0: 就一眼就被看穿了，是吧？
1: 可能当事人两方都已经觉得很适应了，但是我作为第三只眼看在眼里，我就很难受。哦、我有一天去
0: 有被膈应到，
1: 我也倒不是膈应，就是这日子过得干啥？倒是也没必要去做个客就让人家离婚，倒是。我有一次去我朋友家去做客，
0: 两口子吗？
1: 两口子，嗯。然后呢，这个男生在给我疯狂的推荐一个日本女歌手，然后她声音是那种尖尖甜甜那种卡哇伊加那种 AI 声的，我就觉得啊还好吧，
0: 这其实不是你的菜，
1: 对，但
0: 是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觉得这个很好听吗？旁边她媳妇儿一边在干着其他事情，手里面玩着手机啊，真的吗？我觉得很好听，哎，
0: 就很敷衍，
1: 然后听上去的口气都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她找到了一个精髓，就是他在敷衍的过程当中提供情绪价值，你不能真的说很好听，你一定要反问，真的吗？你才有活人感。但是我在旁边我就说啊，
0: 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吗？
0: 对啊。
1: 后来在想，大概他们，我反正那一下午在他们家就觉得他们的对话在我这儿都觉得是没必要，
0: 就像
1: 如果两个人不说废话就真的没话说了。
0: 就但是有人之前在抖音上面刷到有网友说，如果两个人如果这个人他在家里面说的80%-90%都是废话，那么证明他在这个家里面是幸福的。但是我觉得未必，
1: 我觉得是的，你但凡说的这些不是废话
0: 的
1: 或者是但凡不是有用但是有指向性的，就一定会有矛盾。
0: 老公你是把那个衣服收了，老公、
1: 这个就是指向性的、就有矛盾。
0: 这那个酱油你为什么不弄一下，这个油你为什么不腾一下，是吧？就是
1: 然后你看废话就是什么，就是哎，你今天这个衣服好还可以。
0: 没有废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歌手声音很好听、
1: 也是一样，就是大家在吃啊，这个还蛮好吃的啊，这个好像不怎么好吃，这不是又不是你做的，买来的外卖，这个东西评价都是属于无效，但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对对，
1: 对吧？但对方也是哦，好像是哦，
0: 证明你的那个朋友那两口子其实他们两个很幸福，
1: 很幸福，但是在我这儿就觉得很愚蠢。
0: 你看，
1: 我觉得幸福的人都是愚蠢的，
0: 你就是因为你没有走入到一段让你觉得、
1: 我是绝对走不进去那样的关系。然后他还有一次特别搞笑的是，因为一个是双子座，一个是水瓶座，水瓶座的人就特别需要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在婚姻当中困了20年之后，他觉得虽然我很爱这个女人，但是我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他就自己买摩托，自己去钓鱼，变成一个中年大叔，但是他要有自己的空间。但双子座的人不需要，他需
0: 要
1: 的是表达，对。然后他就说我要有来有回，哪怕是唇枪舌剑我也必须要有个对手。结果这个方面呢，这个男生是不懂的，他就觉得自己也要空间，他就非常鼓励他的媳妇儿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空间，你赶紧开车出去，你一定要有找到自我，
0: 你去找你的闺蜜去喝茶呀。
1: 结果呢，
0: 干嘛呀，
1: 他媳妇儿作为一个双子座的女生实在是烦不得了，哎呀得了我出卡、结果就开着车驱车了30多公里，开到城里面买了一瓶酱油回来了。
0: 大可不必，
1: 我就说你大可不必为了要把你媳妇赶出去让她去驱车30公里买瓶酱油。
0: 但是我跟你讲，说到星座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我好朋友他们一家，她老公她闺女他们三个都是双子座，
1: 那就烦死了，
0: 这怎么破啊？
1: 就不用破，就是你折磨我一会儿我折磨你一会儿就好了，
0: 互相折磨。爸妈互相折磨一下，然后联合起来折磨一下孩子，然后孩子又折磨一下他们。
1: 折磨不了他就折磨他的孩子的孩子，反正总是要传承下去。
0: 好恐怖。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一个外人看来，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活法，倒是的，
0: 每个人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一个生存法则
1: 啊。你其他人你不是那个奇怪的人，你过不了那个奇怪的门，所以你别你就一定
0: 就，所以老话说的好嘛，
1: 你硬要塞进去一个，我就觉得说，我好孤独，
0: 被撵出家门买酱油是吗？
1: 文婷这首歌有什么奇怪？我觉得我很奇怪。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

0: 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哦！我们有一个活动即将开始啦。
7: 是的，今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的，大家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是省心又省钱。
6: 哎，我们有两重福利，第一重呢是单笔订单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7: 嗯，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
6: 哎，那么有了这样的折扣呢，我们就来买点这个好东西，对吧？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呢，日常售价两瓶是599元，现在呢，这个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而且跨境直发啊，直接溯源，非常好。
7: 是，那我之前买的700多一瓶算什么？我要抢一下、
6: 哎。你赶紧再来去平平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7: 对，要囤一下货哈。这个小棕瓶精华真的它就是非常有名了啊，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非常清爽，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吸收又快，也不会这个长闭口，也不会闷，然后还可以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一个肤感，尤其是熬夜啊晒红之后。用它多涂一点的话，它修护力是非常好的。
6: 嗯，而且这个你看，已经立秋过后了，对吧？已经马上是秋天的节奏了。特别换季的时候呢，自己皮肤会比较敏感，所以用一点好东西对自己好一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
7: 是，
6: 记住两瓶装呢，打下折下来就是461.23元。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好货之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秒杀，从8月10号到21号。啊，然后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都有秒杀，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提醒，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啊，整整10天都有7块7的好物。
7: 对，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7块7的好物是什么哈，就是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
6: 哇，这个我吃过，非常好，口感非常好。
7: 对，
6: 然后它日常售价是69块钱，那么今天呢，就是待会儿的5:55和6:55，只要7块7。
7: 哇，
6: 我觉得你一定要点进去守着，因为我们这个它会有一个倒计时。
7: 对 对。
6: 然后你在倒计时之前，你先刷两次，避免你有这个时间差。可能你的这个网络有问题，会差一点点。
7: 这都是经验，
6: 这是经验，真的。
7: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反正17:55和18:55两个时段可以抢哈。
6: 然后要提醒大家，你现在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对吧？你就先进去里面，把你该填的那些什么姓名、电话、地址什么东西都全部一并的先填完。完了之后倒计时的时候，你就开始拼手速。
7: 是的，没错。反正
6: 注意你的手机不要砸在地上。我上次使劲按过，按到了桌子里。
7: 是太激动 了,
6: 太激动了
7: 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7.7折的这个福利确实还是非常诱人的、
6: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还是这个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里面搜索数字97月商城，月呢是愉悦的月，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7: 是97月商城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我们这个节目在继续的过程当中，我们偷偷的打开了我们的九七月商城，看了一下那个待会儿要秒杀那个巧克力，很好看、哦、
1: 很漂亮，它里面切开它那个横切面是五彩斑斓的样子，
0: 对，
1: 是吧？
0: 是、嗯、但是你现在在吃东西这方面，哎，你不是昨天去体检了？没有没有减重？
1: 我昨天没有去，因为星期二晚上、
0: 啊、
1: 我一夜没有睡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是不是心理负担？我跟你讲，老人家就是这样子。我头一天晚上也是，就是人到中年之后，你会发现但凡心里面有点事儿，你头天晚上不睡不着，你就开始找。

0: 找各种原因，
1: 对，然后我在想一晚上没睡着，我到那儿数据肯定很难看，然后我就想算了算了不要去
0: 那数据难看也是你真实的自己啊
1: 算了算了，
0: 但是我告诉你人都是会这样子的，懵懂打击力。我那天在炫耀，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炫耀说我晚上这个睡觉的睡眠质量特别好，睡时间可以特别长、
1: 啊、你之前还跟我讲说你是碰枕头就着，然后可以睡很久的
0: 那种。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说我是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深睡时间可以达到2个小时的，然后呢、哦、我就告诉了李杰，李杰说那我哪天把我爸的手表拿来我监测一下，我说好，然后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说怎么样，他说啊、哎、不行不行，我这天睡得不好不能监测我说你是为了要监测一个好的这个数据才专门，我说这不是要交作业，
1: 一监测就更不好，
0: 干啥呀？
1: 就是我和他也有交流，他就是说他也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一种。
0: 那是因为要管小孩什么的，然后这个老人小孩就中年人的
1: 会比较辛苦嘛，确实是。
0: 但你总不能把小孩再塞回去，
1: 塞不回去。
0: 每当听到这样的时候，
1: 我们就很庆
0: 幸，对，我就很高兴，然后又不能流露出来，嘴巴轻轻的翘起了一下，就是嗯，你好辛苦、哦，
1: 变成了跳
0: 蕊。对不这两个人，
1: 所以这首歌是
0: 夜车、啊、睡不着起来开车
1: 去买瓶酱油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0: 文字中国，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女子成年后还未出嫁，人们常常雅称为待字闺中。待是等待，闺中是指女子所居住的内室，这都好理解。但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比作未嫁呢？字，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小孩子，会意为在家里生孩子。经文字形大同小异，小篆字形仅承经文字形而来，这个字的字形自古至今都没有任何变化。舌文解字说，字如也，广雅说字生也，这就是字的本意。易经第三卦叫做屯卦，其中六二的爻辞是女子真不字，十年乃字之词，意思是不得女子不能怀孕，十年之后才能够孕育。字又由此引申为抚养。白敬川先生则独持己见，他认为上面的屋顶形式祭祀祖先的庙宇之房顶，新生儿出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天数，确信有望养育成人后，要前往祖庙进行仪式，报告出生之事，此仪式为字。这种观点未免将字的字形过于复杂化了。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在古代却有着严格的区别。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请多也，文即错化也，像花纹纹理交错纵横之形。象形字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描画，此之谓物象之本。象形字不够用了，慢慢发展出了形声字，就像女人生孩子生得越来越多，这叫做滋辱，因而称之为字。这个名称也是由字的本意引申而来。礼记曲礼上载，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姬而字。这是指古代男女的成年礼，男子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叫做冠礼，竖起头发，戴上帽子，表示成人了。这时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冠礼的正宾所取。礼义释冠礼解释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不过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在君父面前称名，他人则必须称字。这个字又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这就是所谓的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女子的成年礼比男子要早好几岁，十五岁的时候就要举行成年礼，作为姬礼。姬是簪子，盘发结姬，表示成人了。这时要取一个字，举行完姬礼，女子就可以出嫁了。但是在姬礼之后，出嫁之前的这段日子，这位成年女子的状态就叫做待字，或者是待字闺中。女子尚未婚配，就好像在等待那个成人时方才能够取得字一样，故称为待字。这当然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字的引申意就是女子许嫁的许嫁二字。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3: 囧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囧七音乐商。

0: 场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0: 你不觉得油腻的
9: ？No， 很丝滑。
11: 嗨，我是佳阳。
12: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97欢乐雪哦。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热搜，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为大家担忧。
1: 刚刚
0: 好消息，好消息！
1: 刚刚我们两个有讨论到这方面的话题，所以说把这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看了一个统计数据，就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率是10.8万对。为什么结婚少了，离婚多了？
1: 哎嘿。但这么
0: 看也不少啊，没有
1: 少
0: 啊，对啊，
1: 明明是离婚少，
0: 对啊。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民政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这个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登记结婚的是327.5万对，同比减少了26.4万对，降幅是7%左右。离婚登记呢是一百三十。

0: 8.3万对，同比增加了5.2万对，升幅是3.9%，就是同比这样、这样来对比。
1: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环比，
2: 什么意思？
1: 环比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八月份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当然没有这个数据我也没有查，但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它的绝对数、当然还是结婚的多离婚的少了，
0: 是的，
1: 把300多万对的结婚，100多万对的离婚、我觉得倒也不是说是这个结婚
0: 没有关系嘛，离了还可以再结嘛，对吧，
1: 而且我觉得离婚结婚这个事情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但凡能够离婚我才能够开开心心去结婚
0: 啊、对呀、
1: 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撤回条件，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要是告诉我你做一个决定绑死了这辈子就焊死在这儿、那我觉得你的这个结婚率大概也没有办法上得去，
0: 是
1: 因为人会很担忧嘛，对不
0: 对,
1: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
0: 所以你要允许这种离婚的情况发生，
1: 你要有一个后悔药给大家吃、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觉得很好，
0: 千万不要以屌丝在抠歪脖子手上、
1: 就关键他如果是真是个歪脖子你还怎么办，你必须要把自己解救下来吧，
0: 对啊，
1: 对吧，
0: 是一定的，
1: 如果你真的是找了一棵参天大树那你一定是抓紧了抱住啊
0: 那就是好好伺候好这棵树，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人趋利避害这个事情一定他自己会感觉的嘛，对吧，
0: 会的，会有的、就是无论是人还是某一种生物，你看小动物也是，你对这个小动物好他肯定就跟你比较亲，如果你对他不好他肯定就跟你就不亲、
1: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自我感觉旁边这些人，我觉得好像这几年就是结婚离婚再结婚，好像人们对二婚或三婚四婚这样的事情没有特别的反感，
0: 对，就大家都看开了，
1: 因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纠错机制嘛，所以我也不会说谁嫌弃谁要二婚带娃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你自己没好到哪里去的嘛，
0: 对，所以说观念这个东西一定要转换过来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离婚了造个战啊妹老虎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妹离婚了那就是赶紧去纠错，或者是妹、赶紧再找一个，我说为什么
0: 就是如果他本人是愿意再找一个的话那当然可以鼓励他，
1: 也
0: 可以，
1: 但也不能再找一个比上一个
0: 更
1: 差
0: 的，
1: 对吧，
0: 所以如果他本人不愿意的话你也大可不必去逼他，
1: 我跟你讲
0: 就一个人过完一生也不是不可以、
1: 我上次遇到一个就是长辈，就是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的长辈，就妈妈的朋友，也是不停在那儿劝自家，就是 一包糟，然后在那儿说，然后就说他说为什么不结，我说为什么要结婚，如果要结婚找个富婆就是提升我的生活价值他说、富婆找不得啊，小气啊我说是啊，那问题是你就是肯定要有得有失嘛、你要找一个不受气的那我就受钱包了呀就是人家就来受气了呀对不对，
0: 你竟然跟他在这个地方跟他 battle 我觉得他也是，他回去之后就传开了，我跟你讲，
1: 我就那就传开
0: 老李讲的
1: 啊，妹子
0: 要找个富婆
1: 如果真的有好看的富婆也可以垫脸
0: 这个啥都
1: 不解，歪了歪了又歪了
0: 歪了歪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是鼓励大家向着自己的幸福迈进啊，
1: 对，可能我的幸福生活就有一个富婆的
0: 要啊吃饭了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我们有一个活动即将开始啦。
10: 是的，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的，大家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是省心又省钱。
9: 哎，我们有两重福利，第一重呢是单笔订单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10: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
9: 哎，那么有了这样的折扣呢，我们就来买点这个好东西，对吧？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呢，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呢，这个浪漫。

0: 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而且跨境直发啊，直接溯源，非常好。
1: 是，那我之前买的700多一瓶算什么？我要抢一下、
0: 你赶紧再来去平平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对，要囤一下货哈。这个小棕瓶精华真的它就是非常有名了啊，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非常清爽，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吸收又快，也不会这个长闭口，也不会闷，然后还可以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一个肤感，尤其是熬夜啊晒红之后用它多涂一点的话，它修护力是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你看已经立秋过后了对吧、已经马上是秋天的节奏了，特别换季的时候呢，自己皮肤会比较敏感，所以用一点好东西对自己好一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
1: 是，
0: 记住两瓶装呢打下折下来就是461.23元。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好货之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秒杀，从8月10号到21号啊，然后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都有秒杀，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提醒，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啊，整整10天都有7.7块的好物。
1: 对，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7.7块的好物是什么哈，就是网红零食嘉兴跳跳糖黑巧克力。
0: 哇，这个我吃过，非常好，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它日常售价是69块钱，那么今天呢，就是待会儿的5:55和6:55只要7.7块。
1: 哇，
0: 我觉得你一定要点进去守着，因为我们这个它会有一个倒计时。
1: 对 对
0: 然后你在倒计时之前，你先刷2次，避免你有这个时间差，可能你的这个网络有问题会差一点点。
1: 这都是经验，
0: 这是经验，真的。
1: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反正17:55和18:55两个时段可以抢哈。
0: 然后要提醒大家，你现在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对吧？你就先进去里面，把你该填的那些什么姓名、电话、地址什么东西都全部一并的先填完。完了之后倒计时的时候，你就开始拼手速。
1: 是的，没错。
0: 注意你的手机不要砸在地上。我上次使劲按过，按到了桌子里面。
1: 是太激动 了,
0: 太激动了，
1: 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7.7折的这个福利确实还是非常诱人的、
0: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还是这个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里面搜索数字97月商城，月呢是愉悦的月，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是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

0: 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景区音乐商场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音乐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好浪漫的歌哦，
1: 是
0: 来自 Michael Bublé， 太帅了他，然后
1: 沉醉于他的
0: 眼，又沉醉于他的眼，然后他的这种唱功又回到了像猫王那个年代那种感觉，
1: 就很复古，很做旧的一种质感，
0: 做旧，但是他又精致，
1: 是的，
0: 他不是老。
1: 他本人也会很高兴听见这样的名字。
0: 我来看一个老了还在挣扎就看上很心酸的邹市明，这太心酸了，
1: 真的太心酸了。
0: 我上几个星期跟这个邝杰在聊的时候，他为邹市明愤愤不平啊，
1: 找到这样的媳妇怎样怎样怎样。
0: 对呀、啊，
1: 就现在很多网友都觉得好像是他老婆反正就很败家嘛，做了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
0: 我看到
1: 他人生好不容易挣到2亿油是吧，都败光了。
0: 我看到很多网上的这样的一些热评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两派嘛，就大概你会跟男方说，也会跟女方说，但这次基本上压倒性的都站在了这一边，然后甚至还各种什么大爷大妈的市民派的，还有学术的什么武鸿志派的，各种都来分析这个事情。但是既然都已经败光了，那你就必须还要挣钱，所以今天这条热搜，邹市明45岁重返拳击赛场啊，
1: 他回应啊，
0: 那就不叫拳击，那叫重新被打。
1: 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啊，就是他最近呢，他是回应，做出这样一个回应，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目前呢他基本没有进行过超过3个回合的对抗的训练。
0: 他真的出去打了吗？
1: 没有，他因为他脚踝膝盖他留下了很多这种陈旧伤，难以根治嘛，神经的反应肯定也比不上10几20岁的时候了，只是说他现在经验还在，但是毕竟已经搁置这项运动很多年，他是这样回应的。然后8月13号就是今天的时候，有一个博主叫风歌王命天涯，他就发文说我出5000块的出场费，请邹市明
0: 5000块太心酸了，
1: 来 B 站跟我打一场，他是 B 站的。然后网友说换个 说法可能会好一点，就是说花5000块钱挨邹市明一顿胖揍。
0: 但现在也不一定到底谁揍得了谁吧。
1: 但是我还是站邹市明啊，就是因为毕竟他经验摆在这里，他毕竟专业的，他再怎么人家是奥运冠军嘛，对吧，他是有。
0: 我要准备先看看那个 B 站的人长什么样，我再说这个大赛。
1: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 B 站那个风歌王命天涯。
0: 但我觉得哪怕是这样的一种比较挑衅，我觉得5000块钱请个这种明星来跟自己对打，我觉得
1: 我觉得我要是邹市明我都不会回应他。
0: 对，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很羞辱的感觉。
1: 对，
0: 到底是干啥？
1: 我就只能说这个人博主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0: 要不我把那个媳妇儿借你去操盘一下你的。从根上给你
1: 盘活一下你的资产。
0: 从根上给你釜底抽薪了，对吧？到时候你就连5000块钱都请不起我，对吧？
1: 对。
0: 买太歹毒了。
1: 没有没有，不歹毒，就这样的人。就觉得他很挑衅，很轻佻，也很轻浮，
0: 就有一种墙倒众人亏的心酸感。
1: 是，
0: 但是这首歌还是要送给邹市明。
1: 好，
0: 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我和姐姐一开始就说过嘛，但凡一个词说2遍就很心酸。
1: 就证明老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

0: 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哦！我们有一个活动即将开始啦。
7: 是的，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的，大家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是省心又省钱。
6: 哎，我们有两重福利，第一重呢是单笔订单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7: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
6: 哎，那么有了这样的折扣呢，我们就来买点这个好东西，对吧？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呢，日常售价两瓶是599元，现在呢，这个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而且跨境直发啊，直接溯源，非常好。
7: 是，那我之前买的700多一瓶算什么？我要掐一下、
6: 你赶紧再来去平平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7: 对，要囤一下货哈。这个小棕瓶精华真的它就是非常有名了啊，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非常清爽，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吸收又快，也不会这个长闭口，也不会闷，然后还可以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一个肤感，尤其是熬夜啊晒红之后用它多涂一点的话，它修护力是非常好的。
6: 而且这个你看已经立秋过后了，对吧、已经马上是秋天的节奏了，特别换季的时候呢，自己皮肤会比较敏感，所以用一点好东西对自己好一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
7: 是，
6: 记住两瓶装呢打下折下来就是461.23元。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好货之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秒杀，从8月10号到21号啊，然后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都有秒杀，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提醒，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整整10天都有7.7块的好物。
7: 对，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7.7块的好物是什么哈，就是网红零食嘉兴跳跳糖黑巧克力。
6: 哇，这个我吃过，非常好，口感非常好。
7: 对，
6: 然后它日常售价是69块钱，那么今天呢，就是待会儿的5:55和6:55，只要7.7块。
7: 哇，
6: 我觉得你一定要点进去守着，因为我们这个它会有一个倒计时。
7: 对。
6: 然后你在倒计时之前，你先刷2次，避免你有这个时间差。可能你的这个网络有问题，会差一点点。
7: 这都是经验，
6: 这是经验，真的。
7: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反正17:55和18:55两个时段可以抢哈。
6: 然后要提醒大家，你现在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对吧？你就先进去里面，把你该填的那些什么姓名、电话、地址什么东西都全部一并的先填完。完了之后倒计时的时候，你就开始拼手速。
7: 是的，没错，
6: 注意你的手机不要砸在地上。我上次使劲按给我按到了桌子里面。
7: 是太激动 了,
6: 太激动了
7: 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7.7折的这个福利确实还是非常诱人的、
6: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还是这个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里面搜索数字97月商城，月呢是愉悦的月，然后就可以进入到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力宏与吴庆隆这对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Hope》，意在支持一家致力于帮。

助弱势儿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新加坡社会服务机构。王力宏将 HOPE 献给这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表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

0: 悦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琴。
0: 我们继续来看热搜，下一条热搜是、曾经月销50,000的车现在都卖不动了。然后现原来会发现这个电车刚上来的时候，很多这个非常平价的、小的，类似于做成 smart 那种两座的那种车。
1: 对对对，就是那个车呢，它很又省电，空间又小，驾驶起来比较方便。
0: 但是因为它太省电，我就觉得它有点安全隐患，因为我曾经查过，它没有安全气囊，它已经捡到了什么车载的什么音箱这些都没有了。然后连安全气囊他都给你剪掉
1: 所以他就生产企业是料定他不会上高速吗？
0: 不是，我觉得他是把这个车当一个老头乐在造
1: 他倒是跟那种几千块老头乐也没什么区别。
0: 对，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上半年曾经月销50,000辆的50宏光、 mini EV 等国民代步车遭遇到这个销量腰斩，20万以上的高端新能源车开始40万以上的高端新能源车却开始逆势大涨啊！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大概是人们开始知道这个便宜无好货这个事情了，就是一开始人们总是觉得先捡，
1: 有个猎奇的心理啊。
0: 不是猎奇，我发现这个东西跟消费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不管你买任何东西，但凡它有高端的，你一定从低端的开始买，然后买到你发现踩了所有的坑，以及你品味开始慢慢上来，开始追求品质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东西都已经入不了你的眼了。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和谈恋爱本身也很像，
0: 跟我买的那堆破烂也是有关系但你发现你有一个好的，你就不会想要去玩那些低端的东西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尤其电车这个东西
0: 收藏也是这样，然后开车也是驾驶的这个驾驶感也是一样的、对吧、
1: 所以
0: 你看，我原来都说是要 那个便宜嘛，我先买一个来玩一玩，后来发现它不仅是代步，他开始坐车要享受，因为堵车时间太多、那个座位如果扎屁股没办法上。

0: 上高速没有这个安全气囊
1: 很
0: 麻烦，
1: 是
0: 很
1: 危险，
0: 然后你堵在车上没有听歌的乐趣，你还外放，这也很土。
1: 自己买两个音箱挂在门上，
0: 这也很土。所以我觉得开始慢慢的有朝这个品质的方向来。所以我旁边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就是你哪怕买东西啊，你先买一个好一点的，你就不用再迭代，因为你那堆破烂加起来可能也就可以买一个好的了。
1: 对，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然后
1: 所以说人的这个消费观念可能，
0: 但这个东西没办法，一定是慢慢这样培养出来
1: 的。是
0: 的，你开始跟他说你买个好的，他就会说你可是要拿提拆。
1: 他都不直接说我舍不得，他会觉得哎，
0: 你在干什么，
1: 你是不是，
0: 对
1: 呀、
0: 啊，为什么同样的东西你要让我买那个贵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捡便宜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真的是没有，就一分钱一分货，能做到这件事就已经不错了，你还想着还能捡便宜。大多是出了冤枉钱，你还没有买到这个所谓的品质。
1: 没错，这种事情也很常见啊。
0: 所以你想要捡便宜这件事情，就大概只有捡工资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干了很多活的工资很便宜。
1: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一首歌，我们要让领导知道便宜没好货。
0: 我可以放一首绿茶吗？
1: 我们两个可能马上要带岗了吧，我跟你讲。
0: 算了算了，送给大家一首歌，睡前故事，那东西都不如做个卖萌家。
1: 嗯，倒也是，尤其四十加的这个年纪，睡个好觉真的非常重要。
0: 我应该看说，
1: 就我们的节目透露着一股老气，
0: 但还不错了，你还活着。
1: 要哭了。

0: 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我们有一个活动即将开始啦。
2: 是的，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啊！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的，大家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是省心又省钱。
1: 哎，我们有两重福利，第一重呢是单笔订单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
1: 哎，那么有了这样的折扣呢，我们就来买点这个好东西，对吧？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呢，日常售价两瓶是599元，现在呢，这个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而且跨境直发啊，直接溯源，非常好。
2: 是，那我之前买的700多一瓶算什么？我要掐一下、
1: 你赶紧再来去平平仓，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2: 对，要囤一下货哈。这个小棕瓶精华真的它就是非常有名了啊，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非常清爽，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吸收又快，也不会这个长闭口，也不会闷，然后还可以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一个肤感，尤其是熬夜啊晒红之后。用它多涂一点的话，它修护力是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你看已经立秋过后了，对吧？已经马上是秋天的节奏了，特别换季的时候呢，自己皮肤会比较敏感，所以用一点好东西对自己好一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
2: 是，
1: 记住两瓶装呢打下折下来就是461.23元。当然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好货之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秒杀，从8月10号到21号啊，然后呢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都有秒杀，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提醒，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啊，整整10天都有7.7块的好物。
2: 对，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7.7块的好物是什么哈，就是网红零食嘉兴跳跳糖黑巧克力。
1: 哇，这个我吃过，非常好，口感非常好。
2: 对，
1: 然后它日常售价是69块钱，那么今天呢，就是待会儿的5:55和6:55只要7.7块。
2: 哇，
1: 我觉得你一定要点进去守着，因为我们这个它会有一个倒计时。
2: 对。
1: 然后你在倒计时之前，你先刷两次，避免你有这个时间差，可能你的这个网络有问题会差一点点。
2: 这都是经验，
1: 这是经验，
2: 真的。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反正17:55和18:55两个时段可以抢哈。
1: 然后要提醒大家，你现在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对吧？你就先进去里面，把你该填的那些什么姓名、电话、地址什么东西都全部一并的先填完。完了之后倒计时的时候，你就开始拼手速。
2: 是的，没错。反正
1: 注意你的手机不要砸在地上。我上次使劲按，给我按到了桌子里。
2: 是太激动 了,
1: 激动了
2: 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7.7折的这个福利确实还是非常诱人的、
1: 那怎么购买呢？大家还是这个打开微信小程序，然后里面搜索数字97月商城，月呢是愉悦的月，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2: 是97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这大概是经历了很多次婚姻的李宗盛用自己的情歌所表达出来的人生感悟。每一个有着沧桑经历的人，有故事的人，总是会把那些感动写在文字里、歌里，让所有人都和他一样，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爱情，那些甜蜜、痛苦和伤痛都埋藏在我们的心底。其实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欢迎大家继续在音乐里和嘉阳一起寻找你的故事。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000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交通91.8。

0: 北。
1: 停车开门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可以用距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够避免开门杀。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记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4: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又非常具有辨识度的音乐作品，它和传统的流行音乐不太一样，不太分 ABC 段，不过在每一次聆听的时候总是会在它的华彩乐章当中轻轻哼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柯一敏，河流，出自于鲍比达音乐大师的笔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 Coco 李玟，每一

无论是像 Coco 李玟这样非常华丽的嗓音，还是像柯以敏那种非常厚重的声线，其实在他们的学习生涯当中都有非常长的一段在西方学习音乐的背景。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一路成长起来的孟庭苇，也因为加入了国际唱片公司之后，从他的民歌风格慢慢转入到了相对于流行音乐的唱片市场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到这首歌曲《爱你太真》。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妹妹嫂嫂，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轻易颠簸哈巴拉，
9: 妹妹嫂嫂小平平，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1: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疆了嘛，美景和凉爽皆具呢，必属天花板。
9: 妹妹，这个叫转机好几回呢个？
11: 不消不消，现在新疆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9: 妹妹啥啥，听得是相当巴掌的嘛。
11: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清透治愈的赛里木湖，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环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9: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11: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馕，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9: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可有自费项目啊？
11: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骨子手了，10打10一价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嘛，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9: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

0: 百万的扒手里个。
1: 抓手听众福利交猫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生的扒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0: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1: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暑期的华金团期还可以看抢，比如说八天的轻松短途玩，8月16号、23号还有这几个档期随便挑，10天的茶歇深度游，7月31号就已经首发了，8月14号、21号也在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精巧，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0: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1: 也可以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在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位原住民歌手明雄所带来的《跟着月亮走》，这样非常具有人文情怀的曲调。其实我们接下来还要聆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唱《Into the World》。我是佳阳，你是谁？

这是一首讲述世间大爱的歌，所有的生灵都应该得到被保护和尊重。所以这样的一首叫做 Into the Wild 的音乐作品也让很多人关爱起这个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生灵的存在才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精彩。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可以不要把它当作情歌来听。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珍藏这样的一首歌，张信哲《真爱一生》。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

0: 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2:00。
3: 10 o'clock。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随着年纪慢慢长大，很多人在一些事情的细节上已经放弃了纠结，不管是对爱情，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无奈，往往一笑了之，或者只能轻轻对自己说，那又怎样呢？喜欢那英的这首歌，虽然在她诸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并不是最火爆的，不过却彰显出了一个成熟女人内心想法。

样呢？那英有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那又怎样变成了他的真实的生活写照？随着一个人经历的事情够多，我们会发现你在乎的事情却越来越少。不管你曾经红过多少歌曲，其实留在记忆当中的往往是伴随那个人的时光以及听歌的岁月。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一场》，不过不是那英演唱的，萧敬腾。男生在唱同一首歌曲的时候，那种伤痛以及落空，会不会让更多人觉得其实男人在爱情当中也是会受伤的？喜欢萧敬腾这个硬朗阳光却时不时会有一点惆怅的男生所演唱的版本。我们都

我总说在这个歌坛当中想要立足，除了有一首好的音乐作品之外，其实自己声线的独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从广播里偶尔收听到一两句，或者是谁的手机里跳出来的铃音，你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就辨别

出这是哪个歌手的声音，这非常的重要。在很多很多年前，当一位新人歌手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并没有做太多太多的宣传，却红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未来华语乐坛当中中流砥柱型的人物。林俊杰，翅膀。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穿拖鞋、高跟鞋、厚底松糕鞋开车，踩刹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你有没有心碎到自暴自弃的时候？也许一首歌曲能够安慰你心，也许一首歌曲能够揭开你的伤疤，让你再次的体会曾经的伤痛。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它都是一种疗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长城汽车魏牌于8月10日发布 V8X 运动版官方图片，新车定于8月14日正式上市。该车型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定位大五座旗舰 SUV， 在豪华家庭版基础上增加了曜黑型格运动套装及拂晓灰专属车色，旨在通过差异化配置覆盖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消费群体。近日，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共推出12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内饰设计、智能化配置以及续航进行了升级。动力方面，2027款海豹06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混版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采用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单电机的组合。日前，逸境 X9 内饰正式亮相，新车配备17.2英寸、3.4K 双联屏，并首发搭载鸿蒙 Harmony Space 6座舱。据悉，新车将于8月18日开启预售。动力方面，根据车型版本不同，新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17公里和229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

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一个看上去很 man 的男人，在情感走到了十字路口，哭到眼泪鼻涕一起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张震岳，路口。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在瞬间找到与自己连接的地方。也许有的男人在爱情当中苦闷已久，也许当你下一秒钟遇到另外一个女孩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扬起了灿烂的笑容，就好像雨后看见彩虹。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这是来自张信哲的《雨后》。如果你仔细听歌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首情歌，并不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当你失恋之后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就雨后看到了彩虹，它其实表达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听的情歌当然会送给你，杨丞琳《只想爱你》。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想太多，才想一切到了尽头，还有什么该被划分轻重。

很多人在爱情里面争强好胜，你死我活，争得头破血流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也辜负了对方。就为了那么一点爱，我们总是如此伤痕累累。欢迎大家来到佳阳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起在这里寻找自己的故事。今天聆听到的这些歌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伤感，无论在爱情当中你选择自我毁灭，或者淡出他的人生。

曾经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生活当中寻寻觅觅，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让自己的情感得以燃烧一把。也许在这样飞蛾扑火的年纪，能够做出一些为爱割舍、为爱牺牲的事情，会让自己觉得很伟大。不过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看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也许那种燃烧一瞬间的感情不再适合自己。很多人选择单身，因为怕麻烦，因为怕受伤。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些寂寞和孤独。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市。

0: 间23:00。11:00 PM。
1: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2: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1: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2: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1: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3: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4: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3: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7: 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为室内乐演奏家创作的音乐，尽管如此，G大调第一号组曲第一乐章序曲仍然不乏歌剧式的张力，和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序曲一样，通过宽松的模式铺开简单的基础和弦序列。不过行至中途，独奏家得到了释放，开始了一段更加奔放的华彩式演奏，在半音旋律中一步步达到高潮，随后急速前进到最后的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有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人间的事儿啊，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啊，是家人的健康快乐。活着可以清贫，也可以粗茶淡饭，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而疾病面前无老少，病痛面前无贵贱呐。可以说，不管任何大病、重病、恶性病变，都没有老少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最近这些年，很多名人因为患有恶性病变去世的呀，不计其数。面临女儿和爱人痛哭的时候，我才明白健康的可贵。如果有来生，我再也不想用身体的健康去换取金钱， 我宁愿健康的活着，多陪伴家人。就这么一段话，我想说出了很多收音机前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心声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辞辛苦拼命的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儿女，结果到了最后呢，因为长期的工作，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呀，暴饮暴食啊，导致了我们基因严重受损，导致了基因链的严重损伤。那最终的结果呢，不是我们患有严重的脑中风、脑出血、脑梗，就是我们基因的恶性病变呐。所以在这里，我真心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句话，从我走上基因医学这条道路之后，我就已经决心呢要帮助每一位病患，我会争取做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很庆幸被国家委派到国外进行人类二次基因组计划的研发，而现在呢，更让我骄傲和自豪的是啊，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密码，而且我和我的团队呢，终于开发出了一个能够逆转人类疾病、逆转基因损伤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经常说，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就是我们获得健康的有力武器，它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的航空母舰。谈到基因，很多人不明白，那之前我也提到过，除了外伤和意外啊，剩下的所有疾病都是基因的病。那基因它为什么会生病啊？那遗传基因呢是一个啊，你看父母有什么病啊，到我们这儿还有什么病是吧？还有呢，就是毒素的积累啊，抽烟、酗酒，那还有什么呢？你像滥用药物、大气污染、水污染、食物的污染啊，这都不行啊。还有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现代人熬夜，晚上呢不好好休息睡觉，或者说呀不好好的吃饭，早饭也不吃，等到中午呢猛吃一顿，晚上呢再喝酒，又不吃饭，这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营养不良也会造成我们基因的损伤，先天遗传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因为咱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我希望大家呀，在你拥有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去珍惜它。我们的基因链啊，就是我们的生命链，一定要好好的去爱护它。因为人生当中除了惊喜，还有意外。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昨天晚上啊，看了一下一个跟我在国外留学的学弟的微博啊，他现在呢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他的微博上啊写了这么一件事儿，标题是一个可怜的病人，一个可怕的病例。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年轻的27岁的小伙子，刚刚结婚2年的时间啊，有了一个儿子才1岁。因为单位公司聚会的时候啊，想多敬领导几杯酒，然后呢又逞强贪杯，光顾着喝酒也没吃饭，最后啊把自己的胰腺给喝没了，被送到医院呢做各种检查，查不到胰腺了。 说到这儿，咱们听众朋友估计也会纳闷啊，说那就喝个酒而已呀，他的胰腺能喝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胰腺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消化能力最强的器官。你看在过去啊，东北人把肥皂叫什么呢？叫胰子啊，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啊，不叫肥皂，叫胰子。就是因为过去的肥皂啊，都是用猪啊、牛、羊啊，用他们的胰腺做成的，所以叫胰子啊，借着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去除油污啊。可见胰腺当中的消化酶它特别厉害。那一旦发生胰腺炎，胰腺当中的酶就要被激活，强大的消化酶啊，它敌我不分啊，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自己的啊，那么它就把自身的组织给消化掉了，大量的渗出液，激活其他的消化酶，激发了全身的炎症因子，会引发广泛性的腹膜炎，那么这就会导致多个器官功能的衰竭。你比如说像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脏衰竭。那如果说你之前还是个大胖子，而且血脂当中的甘油三酯比较高，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会更大。这种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人得了急性的胰腺炎之后啊，直接丧命的很多呀，啊，抢救不过来。后来呢，我也问这个北京的学弟啊，我说这人现在怎么样了呀？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人呢是救过来了，在 ICU 病房抢救，再加上后期的治疗，一共花费多少钱呢？90多万。而且这个人的胰腺已经没有了，啊，大家想想看呢，那他以后终生啊都需要注射胰岛素啊，才27岁呀，可惜不可惜呀？太可惜了。那大家可能就说呀，说那给他用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告诉大家，没有用的，这样的患者我也治不了。作为一个医者，必须实事求是。因为他如果说呀，是基因链出现缺损和断裂，那么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咱们是可以给他进行修复并且重组的。但是他现在胰腺的基因链已经都消失了，他连器官都没有了。那大家想，我也不是神仙呢，啊，也不能无中生有，谁也不能把他的胰腺给变出来，对吧？那如果想要以后摆脱胰岛素的话，那他只能说进行克隆基因复制器官了。那么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贪杯呀。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别管你多大年纪，喝酒就是损伤基因，伤身体啊。最近一项医学证实，我们每喝一滴酒，都会造成全身基因的损伤和突变，有70%都源自于这个酒啊。

他吃药啊，拆东墙补西墙，你们最后哪个病治好了？有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我高血压，我靠吃降压药我就治好病的？有吗？没有吧？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吃降压药控制的不但没好，早早晚晚的就是心脑血管发生意外。那有没有一个患者说啊，我糖尿病，我靠吃降糖药啊，靠打胰岛素我就康复了？有吗？没有吧？不但没好，并发症越来越多，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你像高血压，不管你是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的问题，它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突变。当你基因突变之后，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你的血管壁上。这样一来，管腔就会狭窄，管壁就会增厚。那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血管呢就钙化了。像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来的呀？往往都有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引发的。所以我们看，任何的疾病啊，都能够在基因当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获得健康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还是那句话，我再强调一遍啊，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说一体多病的，你只要基因没有变异，我各大脏器啊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那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重病还是一体多病，最迟不会超过三天，我绝对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不怕你病情重，就怕你不适用。试一试，你就会发现，重组基因入手，就能在你身上创造健康的奇迹。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为什么它能创造全球1500万例病患治愈之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它有一个独特的核心呢、啊、老患者都知道，就是它用到了我们现在最为先进的核酸技术。核酸的强大，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为什么它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核酸呢，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也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能量工厂。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体内的核酸，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在不断的减少。而核酸减少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基因出现损伤、突变和变异。那基因损伤，细胞结构就会出现异常，我们呢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而基因的突变就像糖尿病病人一样，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的并发症啊，就是因为基因的突变。而基因损伤最可怕的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变异。因为基因一旦变异，我们的细胞自我保护功能就会完全丧失啊。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所以做到了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它里边独含了一种能够匹配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0: 5S 核酸基因。5S 核酸基因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疾病进行精准、有效、靶向性治疗的核酸基因。我经常说，一个周期60天。当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啊，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让我们彻底摆脱一切化学药物的依赖。2个周期用下来，随着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将5000个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能重获新生，就能彻底的治愈疾病。不管是传统的药物，中药啊、西药啊、细胞类药物啊、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那么最后治疗的结果就2种啊，一种是基因链断裂，引发基因突发性病变，造成疾病突然爆发。因此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是父母给的，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基因的病变，基本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活到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每个人的身体都能恢复健康。能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修复受损基因、活化组织器官的功能，这是你治病去根儿的唯一出路。而现在正在开展的全球二次基因医学推广工程，我们中国人呢，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政策，也就是啊，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的是基因重组、重获健康，但是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不是我说了算啊，这是要你自己把握。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太好了，能和你通话，吴主任。我和老伴儿一起活了3天了。
0: 哦，好。
3: 哎，挺好的呀。昨天我感觉我用完之后呢，整条腿呀、都有那种暖乎乎的感觉了。
0: 不错啊。
3: 哎，而且晚上我也感觉睡得比较好。昨天晚上我没有做梦啊，不知不觉就睡到天亮了。
0: 哦、
3: 睁开眼睛之后，我就感觉嘛，身上不酸也不乏力呀、很好，很舒服的。
0: 肯定舒服啊！你想象一下啊，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我们修复和重组基因，那靶向性是不是非常好？所以见效快是必然的啊。
3: 是啊，真是见到奇迹了。所以我跟老伴儿商量嘛，这一次是基因工程的推广啊，大病补贴那么多钱，
0: 对，
3: 就花10块钱的药费，我也想用，想请你帮我报个名呢、
0: 是这样啊，为了公平公正啊，我不能在这儿呢直接给你们报名，因为这一次的24基因推广工程啊，全国的患者都在参加，那重病大病的患者有很多呀。那如果说我在这儿给了你一个名额，那别人就失去了一次救命的机会啊。所以说要想100块钱药费自己就花10块钱，还得你们自己去争取，就是拨打场外电话呢去问一问，看你们当地啊还有没有能不能报上名。那如果说有名额的话，你们两个就都可以参加。先说说你们的身体情况啊。
3: 好好好。我老伴儿呢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我老伴儿是脑血栓嘛，有好几年了，有6年了嘛。虽然不像别人瘫痪在床、但是也不能自理啊，还得我伺候啊。
0: 哦，还得你照顾着。老伴儿什么状态？就是这个手啊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3: 以前手是拿不了东西的，拿什么都拿不住。腿呢就是抬不起来，没劲儿。走路啊那个脚啊就在地上画圈了。就是拖拖地啊，趁着往前走啊。
0: 这样。那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不平稳，忽高忽低的。就是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他再犯一次。再犯一次的话命都没有了。
0: 的确啊，这个病啊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很危险的。
3: 对，所以我很担心。我一天跟他量4次血压。晚上呢还睡不好，时不时的要看看他呀、看看他是不是正常喘气儿。平时一点都离不开人，我伺候他了，其实我也很累。
0: 是。
3: 关键这老头子吧还折磨人。特别是头2年嘛，那个脾气大呀，动不动都给你发脾气。原来我们老头儿啊又精又灵的一个人嘛。你看嘛，这下子得了那个病，他那个性格就变了呀，不一样了。
0: 是。他的状态等于说从天上掉地下，那肯定自己接受不了。那这么多年家里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3: 是啊，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医院了。那个药啊只要说能治吧都给他买回来，不管3七21、都给他买回来用。但是呢一个都没有效果啊，我们都失望了。我都已经麻木了，都已经认命了哟。这辈子年轻的时候吧，什么活儿也干过，什么苦也吃过。你看嘛，老了那还不省心，而且比以前嘛更恼火了，更操心了。我真的是命苦啊。
0: 我跟你讲啊，你这绝望的有点早啊。我告诉过大家，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啊，你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
3: 吴主任，我跟你说实话吧。他的病呢如果一直治不好的话，我已经在想了。要不是听到你节目了，我才知道老伴那个病呢是基因里面的毛病。
0: 对。
3: 后来就是想试试嘛。我跟你讲，我都已经准备多去几个药房买安眠药了呀。
0: 哎呦，你可别千万这样想哈、别这么想。生命啊是最宝贵的啊，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啊。 那现在的基因医学比你能想象到的要发达几十倍，甚至说几百倍。只是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大家都不知道。像你老伴儿啊，肢体语言之所以不受大脑的支配，不管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最终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必须得重新把它修复上，就像说这个洪水把桥梁给冲断了，那我们必须要重建呢，没有别的办法可选啊。
3: 嗯，对对对，我买回来的时候没跟孩子说，我不敢给他们说，
0: 哦，
3: 我就怕他们反对嘛。我是偷偷摸摸买回来让老伴儿用的。
0: 哎呦，我和你讲，以后咱不用偷偷的了啊。不管是因为相信而看见，还是因为看见而相信，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疗效啊，那一等一的有保证，咱们可以让任何人都心服口服的。你老伴儿用上之后怎么样？
3: 嗯，很好啊，就是没想到用上之后，真的就像你说的嘛，那个基因重组了，
0: 对，
3: 身体里就没有患病的基因了，就好了很多了。
0: 对对对，第一个60天呢，给他脑部的基因链大修之后，大脑的基因完整了，那么他脑神经就不短路啊。老伴用上之后，几天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3: 哎呀，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呀。
0: 哦，好，好，
3: 哎，他活下去之后呢，他就说嘛，哎，他说今天怎么感觉头不怎么疼了呢，还挺舒服的。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
0: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我过去的话，整晚就爱折腾啊，哼哼唧唧的，哎，哎，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见他哼啊唧啊啥的。
0: 嗯，
3: 一觉就睡到天亮了嘞。
0: 好，
3: 哎，第二天我跟他量血压，发现那个血压吧比头一天低一点了，
0: 嗯，
3: 没那么高了。
0: 好好，
3: 哎，几天过去之后了，那个血压就慢慢慢慢的往下来了呀。
0: 嗯，
3: 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哎，原来他那个血压就是吃的药嘛，都在170啊160啊这个样
0: 子。哎呦，那时候的血压太危险了啊。
3: 对对对，是啊，没想到用你们这个药几天之后，他那个血压在140左右了。
0: 哦，可以可以。
3: 哎哎，我说这个好啊，我们就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
0: 对，
3: 我说老伴儿再也不会患二次心梗那个脑梗了嘛。
0: 嗯，
3: 哎，每天呢我跟他那个擦血啊，擦胳膊呀，擦手啊，擦脸啦，哎，跟他每天擦血的时候啊，结果啊，有一天中发现他那个手啊和胳膊嘛，没那么冰凉了呢，
0: 有热乎劲儿了啊。好，
3: 对对对。
0: 到现在为止，老伴儿一共用多少天了？
3: 一个周期了。
0: 哦，一个周期60天是吧？那目前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呀，现在他那个腿能抬起来了，
0: 啊，
3: 有劲儿了，
0: 哦哦，
3: 哎，不画圈了嘛，
0: 太好，
3: 拐棍都认到一边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我扶他还不让我扶啊。
0: 嗯，
3: 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很稳当了，我看得出来。
0: 嗯，恢复的不错，非常好啊。
3: 对对对，
0: 嗯，
3: 每天早上呢，他自己刷牙呀、洗脸呐、
0: 啊、
3: 上厕所呀、自己穿衣服啊、吃饭呐、啊。现在呀，能拿勺子吃饭了。以前啊，让我喂呀。
0: 嗯。
3: 哎，有时候我陪他出去了。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了，
0: 嗯，
3: 这两天心情也很好啊。
0: 这疾病好了，是不是脾气也变好了呀？
3: 对，好很多了哟。
0: 嗯，
3: 哎呀，不管是这样啊，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以前不是也有点高吗？
0: 啊，
3: 不过那个时候没吃药，我们就想着那个饮食上控制控制嘛。哎，后来最近这几天呢，血糖也正常了。
0: 哦，这个很正常啊，我跟你讲，
3: 哎，
0: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通过先修复再重组的方式，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重组，不管说是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其实呢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 用它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那是能够针对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那么患病的基因没有了，我们的病自然也就好了。所以你看老伴儿现在恢复的挺好啊，还会更好。一个周期60天，哎，我说过去病，2个周期我让他断根儿。然后这2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血压现在也挺好。那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之后，血压呢会非常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啊，让你老伴生活能自理。那以后啊，也不用你伺候，不用你照顾，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上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好日子呀就回来了，放心吧。
3: 你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说实话，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啊。现在我都知足了，真的，我特别感谢你。我
0: 哦，你感谢的有点早了啊。继续服用，多陪他呢做康复训练，训练量啊适当的加大一些，不用怕。然后活动报名呢，你打场外电话问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啊。我也不多说了，
3: 好
0: 吧？
3: 好好好，好了，谢谢你啊。希望我们都好人有好报。
0: 对对对，大家应该坚信啊，好人一定有好报，人呢一定要善良。好，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啊，好，再见，老师。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吧，你好。
0: 你好啊。
4: 哎呀，吴主任，我这也是挺着急的。
0: 怎么了？
4: 我这听说呢，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90%那个药费呀？
0: 啊。
4: 说这个我怎么的花100块钱，离这个药咱得花10块钱就行了，有这么回事吧？
0: 啊，对，是有这个活动啊。那想要参加呀，你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吴主任，我就想麻烦麻烦你啊，给我这个老伴儿看看。
0: 哦，帮老伴儿看看，你说一下他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这我这个老伴儿呢，糖尿病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4: 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俗。
0: 嗯。
4: 而且就是现在这个脚丫子呀都发黑了。
0: 哎呦，
4: 哎呀，说不好听的话呀，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个脚丫子要是截肢了咋的，可咋办呢？
0: 这个糖尿病造成坏疽的情况啊，很危险。老伴儿多大年纪？
4: 快60了呗，今年59。
0: 年龄不大。
4: 你、 是，你说这要是说截肢了的话，这种打击啊，我怕他接受不了啊，关键
0: 是
4: 啊。
0: 嗯。
4: 哎呀，再一个啊，他的心脏也不好。
0: 嗯。
4: 哎呀，去医院检查啊，说是什么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心肌缺血啊。
0: 哦。
4: 哎呀，总是心慌。
0: 嗯。
4: 哎呀，晚上你说这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哎呀，就感觉真是啊，现在这是活的是太难了。
0: 哎呀，嗯，
4: 你说这个病吧，你说他也治不好，就是徒劳贵嘛，这不、
0: 啊，
4: 嗯，眼瞅着他那个脚啊，哎呀，烂得发黑，就黑紫黑紫的呀、
0: 嗯。
4: 现在干脆啊都没有知觉了。
0: 哎呀，
4: 你说这再一截肢，这不彻底完了吗？
0: 嗯，这样啊，别着急。我和您讲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基因的病。你看糖尿病为什么它最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因为它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它是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共同突变了，引发的机体代谢紊乱的问题啊。老伴儿这也十多年的患病时间了。那他的基因肯定是已经受损了，虽然说用着药，但是你别管说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他都不是针对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来进行治疗的。表面上虽然控制症状，但事实来讲，我们的基因链啊，它在出现缺损和断裂的情况，进一步的加重了损伤啊。所以很多患者一天天的，你看也不少吃药。哎，也不少花钱，多少患者都跟我打电话说呀，说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都吃了药了，但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但为什么最后还攒了那么多的一身的病啊？那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都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病根上。
4: 嗯，
0: 那基因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你像一些常规用药根本就不含有核酸基因，那怎么能实现基因的二次重组呢？那为什么它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是因为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啊，核酸我想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了解了是吧？
4: 是。
0: 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主要的载体。那你的基因不可或缺的就是核酸，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5S 核酸基因，它含有5000种的核酸，能够靶向性针对我们每一个的患病基因啊，不留死角的进行修复重组，让我们的患病基因呢恢复健康。你像老伴儿的情况啊，不出3天，你在测血糖的时候肯定往下降。啊，不出一个礼拜，血糖就能恢复正常，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啊，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能够稳定基因环境，净化血液，也不会让它这个脚截肢。啊，你放心，脚绝对能保得住。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基因链修复好之后啊，它基因活动的组织器官呢，功能恢复正常之后。他血糖恢复正常，还能治好他一身的并发症。啊，基因好，他就一好百好。以后别的药呢也不用吃啊，就用2个周期就够了，放心用就行了啊。
4: 嗯，2个周期，那我
0: 对，
4: 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是能不能报名啊？
0: 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活动，那这钱呢可省得太多了，抓紧时间啊。
4: 哎，那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哎，好，咱们说到这儿，
4: 哎，
0: 再见。
4: 好，哎，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您好。
5: 您好，吴主任。
0: 嗯，
5: 我这着急给你打电话，都等了半天了。
0: 哎呦，让你久等了啊。你请讲。
5: 哎，
0: 现在接通了。
5: 哎，得谢谢你啊，吴主任。
0: 嗯，
5: 我想问问我这现在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啊？
0: 哦，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得抓紧了。
5: 哦，我吧现在是用了两个周期的药了。
0: 嗯，
5: 我觉得比我之前呢吃了一卡车的药效果都好。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啊。这两天有好多老患者呀，甚至说都停药的朋友还在打电话报名，都是帮着给亲戚朋友的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啊，说说你的情况。
5: 好，吴主任，你都不知道啊，把我这个命给救了。
0: 哦，
5: 真像你说的，这真是创造奇迹的药。
0: 创造了奇迹的药啊。好，
5: 嗯，
0: 把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
5: 行，我高血压吧都有20来年了。
0: 嗯，
5: 高压一般都在189-200多。
0: 哎呦，这么高。嗯
5: 啊，低压都没下过110。
0: 嗯，
5: 平时吧脑袋总是迷糊头晕脑袋疼，完了心脏还不好。
0: 哦，
5: 有心脏病，冠心病，心总是发慌胸闷，一整就感觉这全身没劲儿，就堆那块儿了。
0: 哦哦，
5: 手脚总冰凉。
0: 嗯，
5: 原来呢说话慢，嗯，笨咳咳的，走道也不行。走道那腿吧就像迈不开步似的。
0: 哦，
5: 也不是累的，就是走道费劲。然后吃啥东西呢消化不好。拉那个大便呐，破破糟糟的。
0: 哦哦，
5: 睡觉也不行，老是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呢，这心越难受。
0: 是啊，
5: 越心难受越睡不着。
0: 嗯，
5: 老我听过你的节目，知道你是最擅长治疗慢性病的。
0: 嗯，
5: 我就寻思，我说我打电话订这个药，我原来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太好啊。
0: 嗯，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都与基因有关啊。因为基因的病变呢，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细胞病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出现病变。而且有很多基因遗传的疾病啊，你像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心脏病、哮喘，这些疾病都和遗传有关系的。所以这种遗传基因我们在医学上呢又叫易感基因。哎，就是说呀，我们家里有遗传病史的更容易得这样的病啊。所以呢既然是基因病，咱们也改变不了父母，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基因呢，这才是解决疾病的唯一手段，对不对？
5: 是，我跟你说吴主任，也就是3天吧，
0: 啊，
5: 你看我这个血压就下来。
0: 好，
5: 一测呢高压135，低压85，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值了。
0: 嗯，不错啊。
5: 完我接着用一个周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心脏吧，
0: 嗯，
5: 也好受多了。
0: 因为心肌细胞里边的基因修复了啊，这心脏啊就像患者跟我讲的，那就像敞开一扇窗户似的啊，你就没有危险了，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就是保命的药，保证大家呀不会有这种危险的情况，放心吧。
5: 嗯，是。你说再就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吧，感觉脑袋清凉。
0: 嗯，
5: 特别清凉。
0: 哦，
5: 不浑僵僵的了，然后精神头还好了。
0: 嗯，
5: 人家觉得有精神，就爱吃东西。
0: 哦，
5: 吃饭我也愿意吃了，现在这都胖了3斤呢。
0: 人都胖了 啊,
5: 啊。
0: 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呀，各个方面都恢复的？
5: 也就是一个周期60来天的时候吧。
0: 哦，
5: 那天我是真苦了。
0: 嗯，
5: 我心里想着，总算不怕自己变成累赘了。
0: 放心吧，放心吧，不会的啊。这一个周期60天的时候，
5: 嗯，
0: 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不是？
5: 是，原来半拉身子脚发凉，还有感觉半边身子就现在都热乎了。
0: 热乎了啊。那原来不爱动，现在爱动了，是不是？
5: 嗯，原来不愿意出去，现在我能下楼转两圈了。
0: 哦，
5: 10点多钟走一遍，下午4点来钟走一遍。
0: 嗯嗯，可以可以啊，这改变了原来身上乏力呀，脚也发软的状况。 现在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帮助，腿也有劲儿了啊。最主要的就是啊，通过两个周期的应用，我们彻底改变了病变的基因，让基因强大起来。那现在这两个周期用下来，是不是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了，对吧？
5: 对呀，原来我有病的时候吧，我不出屋，我就搁屋里边，这邻居们啥的都看不着。我这回偶尔的我出去了，或者是邻居上我家来看我了，就说我呀，你这不像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可你就像是哎快六十那样的人，就像换了人似的啊，说我变样了，年轻了，我听着也高兴、
0: 这多好啊，基因健康了，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太好了。
5: 吴主任，你听我这现在说话、底气也足了，声音也大了。
0: 对呀、基因修复了，咱们的心情啊也变好了，这些成绩啊都是吃多少药都吃不来的啊。
5: 嗯，原来说话没劲儿，手也发软，现在你看我要是包个饺子啥的，我捏的饺子边捏的可严实了、都不太煮坏的。
0: 你看这多好啊，这些改变基因改变疾病的方法呀，从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就像现在呀、国外有多少种能利用基因重组的方法的药物，所以呢我还是恭喜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有时间呢可以到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你现在是彻底的康复了啊。手里边的吃完可以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啊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放心吧。
5: 哎呀，那好吧，那我这么寻思的，老伴说了，现在真大岁数了，手里应该留点，万一以后有别的病呢，他说现在咱也不差钱儿，必须要我听他的。哎呀，咱第两个周期的没人吃他吃。
0: 哎呦，你恢复的这么好了，是真不用，他是从病根儿基因上来给我们治病的，那跟你们过去用的治疗皮毛的常规药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老伴儿身体有点小毛病，你非要定的，我也不反对，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吧？
5: 好，我说不听他，死犟死犟的，非要再买俩周期。
0: 行，你们尽快商量啊，也祝你阖家幸福，我们再见。
5: 谢谢您，谢谢吴主任。
0: 哎，好，再见。
5: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吴主任啊，你看我想参加活动，怎么一直电话打不通，老占线，活动没结束吧，我能不能赶得上啊？
0: 哎呦，这着急了哈。 你要问我能不能赶上啊，这个我还真回答不了你，因为我们是各地的患者都有。这一次活动呢是全国范围内的基因推广工程活动，我那儿也没有办法帮你查。现在很多城市地区啊都是真的断药了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6: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啊，我班子级宣传有五个人了，他们都报名买了。
0: 宣传五个人了啊。
6: 而且这次我姐要买，我自己倒是买了，现在已经不是用了一个周期了。哎呀，这效果特别好。
0: 哦，你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那过去身体哪方面不好？
6: 我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0: 哦。
6: 在此之前的话，我跟你讲，吴主任，我坐了也不行。站了也不行，躺了也不行。
0: 哎呦，
6: 哎呦，就躺了翻不了身，我连走路也走不了，没办法呀。我跟你讲，我睡觉我都是在木板床上躺了，就跟，哎呦，说难听就跟住监狱一样啊。
0: 哎呦，你说多遭罪啊！
6: 哦，
0: 的确，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睡不了软床，因为你的腰间盘已经发生位移了。所以说睡软床呢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的确是特别受罪。
6: 是真是这样，加上我不是有那个风湿病吗？
0: 哦，你看，那等于说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在疼痛啊，这个病啊我理解啊真正的受罪。
6: 是以前哎呦疼得我有时候我都掉眼泪呀，然后我那个前列腺的毛病也比较严重，以前本来这腿呀就疼就走不动，尿的话呢也不顺畅，那次数多不说还费劲，尿不出来，
0: 费劲
6: 啊，上厕所吧每次都在裤子，因为尿完了以后它滴滴答答踏，然后又掉在那个裤子上，哎呦，这年龄越大呀，我就感觉越丢人了。
0: 我理解理解啊。像临床当中你这样的情况我碰得太多了，大家都反映说这个大小便控制不住，白天呢去公园溜达也不敢，坐个车也不敢，为什么总尿裤子怕丢人呢？那我问一下，现在你用了一个多周期了，恢复得怎么样？
6: 哎，这挺好的，不是，
0: 嗯，
6: 我一个周期用下了，你看啊，腰啊腿啊一点，哎，真不疼。
0: 好，
6: 我现在尿呢也痛快了，也顺畅了，也不像过去啊，哎呀憋也憋不住，次数也多，天天尿裤子。我老婆还跟我是开玩笑的，怎么说？哎呀，你总算长大成人了。
0: 啊，这老伴儿还开玩笑啊，看到你变化了。我跟大家说呀，腰椎间盘突出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这个病啊，就是因为基因老化导致的。包括骨质增生，还有像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是基因突变的事儿啊。就是说任何不该长的多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还是瘤体，它全都是基因突变。那我们想要治疗这些疾病的话，传统的药物肯定是不行啊。
6: 对，
0: 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入手有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所以用上就好使，用上就治病。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症状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重获健康啊。这是你的情况啊，那你刚才说家人的情况能不能参加活动就看你们自己了，自己多争取，打电话啊。
6: 哦，行行行，那谢谢你了呀，吴主任，给你添麻烦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全家都幸福啊，好，再见。
6: 哎呀，我也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0: 好好，大家都健康啊，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您准时收听21世纪基因医学健康节目走进科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希望大家通过这档节目啊，都能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那健康长寿一直都是我们追求的，但在追求长寿的同时啊，我们又出现了对过早衰老的无奈。那么究竟谁在幕后主宰着人类的生命呢？这就要从基因说起。就在2003年6月26日，历时13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图谱宣告完成。这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我们人类向自身的健康探索更进了一大步。而就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戴芬博士啊，提出来基因科学可使人类的寿命达到180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大家知道啊，人体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啊， 细胞时刻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大家记住哈，是120天到200天。可以说呀，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啊，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基因啊，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那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就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很多科学家都指出，我们人类啊，无论是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疾病，都应该从基因的水平上来探讨病因。所以我经常讲啊，基因受损就是万病之源呐。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等等啊，严重的病变，那还有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那皮肤老化等等，18000种疾病都与基因的受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呢，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基因受损才是细胞结构异常所有疾病的根源，那我们如何来修复受损或者说变异的基因呢？昨天我和大家强调过啊，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很多基因工程学家呀，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是什么呀？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说把我们人比作一台汽车，那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的核酸不足，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的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紊乱，抵抗力啊，免疫力啊，自然就下降啊。那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导致人类疾病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基因受损或者变异，而根本原因呢，在于病变的组织在一定水平上的核酸的缺乏。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正常人每天所需的核酸量呢，是2到2.5克。但是20岁之后的成年人啊，合成核酸的量只能达到0.5克啊，只有0.5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哎，慢慢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出现在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核酸量越来越少了。所以可以说呀，5S 核酸基因的研发成功呢，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呀。我们通过能够修复人体5000种基因的物质 ,5S 核酸对人体细胞内部损伤的基因片段来进行修复和重组，从而呢来实现基因健康、激活细胞、健康百年的愿望。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

我让大家呢了解5S 核酸对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和机理。就拿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啊，糖尿病呢是我们胰岛素的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啊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依靠胰岛素去维持的话，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并发糖尿病眼病啊，最终失明了，坏疽截肢了啊，肾衰竭非常可怕。那如果你补充了5S 核酸，那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这6个受损的基因，哎，我们把它修复好，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啊，使血糖平稳的下降，同时 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还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啊，降低我们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来降低血糖的水平。另一方面啊 ,5S 核酸呢你记住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同时补充。啊，我说的是5000种啊，而不是说1种2种啊3种5种，是5000种。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5000种核酸的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来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啊，不用担心呢，出现失明啊、肾衰竭。那再有我们说最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啊， 5S 核酸基因呢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的功能。啊，那脑血管疾病呢？啊，大家都害怕这个病。是啊，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发病之后呢，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功能障碍，啊，偏瘫啦，卧床啦，言语不清啦，啊，自己翻个身都翻不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中受损的基因，啊，激活细胞在病变的部位形成侧支的循环，改善血液的循环状况。被激活的细胞内的纤维蛋白酶系统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从而呢，重新来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呢，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所以大家看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其实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啊！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在临床当中我们碰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我经常说呀，我们不做健康的复制者，我们只做创造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那个唯一啊，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二次基因药物它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为先进的基因重组技术，
所用的绝密中药配方，采用被誉为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啊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并且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上百

克的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完全匹配人体40000个基因。那么对于损伤的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啊，靶向给药是目前医学界核酸载量最高、治疗最准确的医学手段，创造了比速效救心丸治疗更快啊、见效更快的医学奇迹啊。其次，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基因重组技术啊，突破性的从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 5S 核酸基因，5000种世界最小的核酸分子直达病灶啊，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基因层，创造了比手术治疗效果更好、比传统药物治疗更彻底的医学奇迹。与此同时，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基因对完美融合的特点，彻底的帮助人体实现基因修复、细胞重生的神奇效果，彻底解决了人类疾病反复反弹的难题啊，创造了世界医学史治愈疾病不反弹的又一医学奇迹。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最重要的核心呢不是修复基因，而是先修复后重组啊，这个是重点，大家记住啊，先修复后重组。那为什么说我们过去的用药反复发作啊，久治不愈呢？啊，你像高血压，你一天的药都离不开，你像心脏病，你也不敢断药，那为什么呢？说过去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说，只做了表面功夫，没有更深层次的去治疗。那现在我们找到了核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不同之处啊，就在于，它是先修复基因，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而后呢，再做到基因的重新组合，啊，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所以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保证治愈疾病的同时永不复发呀。那么在国外来讲啊，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医学，这些基因医学技术能够攻克多种的啊，包括白血病这些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但是呢，在国外来讲啊，价格昂贵，甚至可以说呀，他们的靶向性药物只能是单纯的针对一种疾病。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这里边含有的是 5S 核酸基因，被称为人体基因化工厂的5000种核酸基因，它能够对应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所以说它的问世啊，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很多国外医学杂志啊，你像柳叶刀啊，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做过报道，并且呢也给我丰厚的科研资金啊，目的呢就是想让我留在国外啊。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种人。如果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受到国家的重视，被国家培养，最后呢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出卖给外国人，那我们的国家真的就没救了。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那我现在啊就是需要用我的科研来报效祖国、回报百姓的时候。从我回国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高科技人才啊还是特别支持的，尤其是中科院院士霍尊教授大力的支持我，开办了国内首个基因医学与核酸生物实验室，并且通过和多所顶尖机构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开发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彻底改变目前国内吃药打针手术死循环的 5S 核酸基因。与此同时啊，

0: 基因工程项目组也看到了它为我们人类今后所做到的贡献，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匹及的，也做不到的。所以人类二次基因重组工程组特别联合我国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和老慢病康复工程组，共同在全国的普及和开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全国基因推广工程。那么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每一位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大家将享受到的是啊，一次性减免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块钱。10块钱的药费就能让我们体验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神奇效果。那从今天开始啊，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就开始正式面向百姓。所以收音机前那么一些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患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专项的医疗补贴。但是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也不会进行多长时间，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啊，只不过我们中国呢是第一个首推国家，所以我希望啊每个人都能够尽早的大家用得上，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幸福的享受生活。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吴主任。
0: 嗯，是我啊，你的电话接进来了，说说你的情况。
2: 哎，我主任跟你那个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啊。
0: 啊，
2: 我是那个老患者了。这次那个活动的那个好事儿、你可不能把我们那个老患者落下了、你得赶紧给我看一看啊。
0: 放心吧啊。刚才啊我也提到了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计划的推广工程啊都特别重视啊。那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我们凡是大病重病的患者呢都可以享受大病的补贴，直接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能享受到二次基因重组收获健康的机会。那咱们想要花少钱用好药，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内首个核酸基因研发的基地啊，也是世界上前三的核酸研发基地。所以这样能够逆转寿命的高科技药品呢，你这个机会要是抓不住，那真的啊，健康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你先把你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下啊。
2: 我主任，那个我为啥那个说我那个是那个老患者了？因为我用这个快那个两个周期了。
0: 哦，都用上了啊，快两个周期了，那时间不短了。
2: 是啊，这两个周期啊，让我有了那个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你这个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啊，才是那个治病的方法。
0: 对呀、体验到疗效了哈。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
2: 我才55岁。
0: 哦，年龄不大。什么疾病啊？
2: 我在那个40多岁嘛，就查出有那个糖尿病来了。为啥那个40多岁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家呀、这可以说是那个有家族那个遗传史。我母亲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最后引起了那个心梗走的。你知道吗，就是这对我当时来说啊也是一种那个心理阴影。你说我母亲这个原因那个走的，不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遗传基因存在的。
2: 我母亲呢有这个，我也有。要不我那时候那个血糖啊也不稳定啊，那个忽高忽低的。后来那个血压也高起来了。这个心脏也不得劲儿。心口啊那个老是那个闷得慌。后来就是那个厉害了啊，这还心绞痛了。
0: 哎呦、发展了啊。
2: 对，这一下就害怕了。你说那个一天那个担心害怕的，身上啊还痒痒。哎呀，干点啥那个也没有个力气。 我也不怕你笑话，那我才55啊，这个牙都掉了好几颗了。
0: 哎呀，
2: 这个一出门啊，这个人家看到以后啊，一个老爷们儿跟一个老太太一样，那些个好看难看，咱那个放一边儿。我最怕的就是咱这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的确，危险。
2: 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当年我母亲走的那一幕啊，就在我眼前，说真的，吴主任，你也别笑话我。
0: 生命啊，只有一次，咱们都应该珍惜啊。那这些年治病，家里也没少花钱是吧？
2: 没少花呀、这个啥方法都用了。都是啥呢？就是用咱们那个农村人说话，那个按下那个葫芦，那个就浮起瓢，哎呀，不管用啊。
0: 这病还越治越多了啊！我理解，我理解。所以我经常说呀，你跟着疾病屁股后面跑，你永远也治不好病。就像刘翔跑100米似的，你不使劲的冲刺，你跟人家后边，那永远也得不了世界冠军呢。
2: 是啊，但是那个没招啊，就是没有好方法。
0: 那是过去啊，现在啊，这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现在你有什么体会？也用了2个周期了，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是不是都不用了？
2: 哎，不用了，这个过去啊，我都那个打5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了。你看现在2个周期，那个血糖啊稳定不说啊，不用扎脑这个还这么好。
0: 好啊，那你既然知道是基因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只有进行2次的基因重组才能收获健康啊。你像我们很多患者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说它能实现2次基因重组吗？肯定不能，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你就用一辈子药啊，你花多少钱受多少罪，那不也是白费吗？啊，我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2: 这个效果那个太快了，我记得我这个头一天用那个药啊，就是第二天嘛，我就是为了那个验证它这个效果，第二天我就那个测那个血糖了，这一测啊，这还真的是那个血糖降下来了，
0: 往下走了啊，这效果立竿见影。
2: 对，这个我第一天测啊，这个效果就这么好，那结果那个每天测啊，每天都往下走，跟以前那个以前吃什么那个降糖药啊，扎那个胰岛素啊都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嘛。
2: 对，这个咋就是说实话，以前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把那个胰岛素啊也往下降，但是那个第二天啊，才他那个也有可能那个升起来，
0: 不
2: 稳定
0: 啊，
2: 就是第四天也不就是第五天，反正我忘了，那个时候我才那个血糖正常了，我就记得这个餐前是那个6.1，餐后是7.8。
0: 哦，可以了，基本达标了，多好。只要基因重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胰岛细胞复活了，那我们就能实现健康百年的愿望，完全能够达到的啊。
2: 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自己那个身体啊，我自己肯定知道，我身上啊那个感觉那个轻快了。别的不说，就我那个心脏啊，我就最担心这个问题。胸口那个大石头啊，就感觉那个慢慢的就给挪走了，这个就感觉那个轻快了。
0: 不错不错啊，只要你用上2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呢，我就保证啊，大家能够，他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
2: 最近我测了个血压，就是血压也不错。
0: 多少？
2: 就是，高压那个130，低压那个85也正常了。
0: 正常了，正常了啊。
2: 对，而且那个吃饭啊啥的，那个也感觉那个放开了。想吃的啥那个就敢吃了。
0: 对，
2: 你说这那个吃能喝的那个血压也正常，那个血糖也正常，你说这回这个还跟这个好人那个有啥区别呢？
0: 没有区别了，这回就是健康人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未来20年科技发展的新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啊，非常好啊，老同志。
2: 不过是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状态还良好，我老伴儿都说了，这个现在那个脸色啊，那个可好看了，原来那个嘴唇啊都有点发紫了，这不那个心脏病那个闹的嘛，这个现在那个脸色也变过来了，也红了嘛，
0: 多好。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2: 没有，我跟你说啊，我估计得有1个多月了，那学校就兴玩了，我一回都没吃，都那个 撇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

0: 哎呦，现在多好啊，这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不说呀，现在连心脏病都好了。糖尿病呢，我经常讲啊，那是万病之源呢，它就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它会造成我们五脏六腑啊、经络血管的基因呢全都受到损伤，所以你看这个并发症就一个比一个多，而且呢越来越重啊。我经常说呀，我们人体的基因那如果不修复好，我们的病就永远都好不了。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把它带回国了，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世界唯一的不死水母和十几种名贵的中药材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相信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啊。那你想啊，为什么核酸检测能检测出病毒啊？原因呢，就是只有核酸它能深入到基因层。人有病啊，其实就是体内核酸的载量减少了，导致我们不能完成基因自我修复导致的。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补充人体缺损的几千种的核酸物质，利用小分子核酸呢，帮助我们实现人体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基因是发动机，核酸呢就是润滑油啊，没有润滑油，你的发动机就是再好，那转起来它不也费力吗？所以 5S 核酸呢创造了多个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它就像一个高级工程师一样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受损的基因修复，并且呢把它们替换掉。哎，这一回啊换上好的基因，健康的基因，所以这才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它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啊，基因重组了，细胞复活了，这样我们不就解决了一体多病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啊，这等于是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健健康康的，向你表示祝贺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了？
1: 我知道我家里那个药啊也不多了
0: 啊，
1: 当时啊那个没有活动就买了两个周期的
0: 哦，
1: 现在里面有那个活动，那个100块钱啊，就是花了个10块钱。
0: 对啊，
1: 就是刚听你说我就那个坐不住了你再给我看看这个我是不是再买到那个巩固巩固。
0: 哦，用不着用不着啊，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好病停药，两个周期重组基因治病去根儿，健康百年。两个周期啊，你全身的基因已经进行了二次重组啊，没有不健康的了，所以你放心，用完两个周期停药就行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啊，做一个检查，用精密的仪器啊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那时候啊你就更踏实了，放心吧啊。
1: 我主任，我现在你说啥这个我就信啥，你让我那个停药我就停药了。
0: 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您表示祝贺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两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2: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吴主任，真高兴给您打通电话。我是您老患者。这基因特效药啊，这不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吗？我感觉真是相当不错。
2: 好好。
3: 这不是也快没药了。这您也受累，给我看看我这下一步怎么参加活动合适，买多少合适。我想让您给我拿拿意见，我赶紧参加活动。
2: 听出来了哈，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我跟大家说过，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呢，没有任何的顽疾啊。我先了解一下，你没用药之前究竟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啊？
3: 哎呀，我这高血压呀也快20年了。这不后来这4-5年心脏不行了，冠心病。
2: 那过去都怎么用药的？
3: 以前吧，也都是一些传统方法治疗，大开始还管事儿，后来逐渐的用联合，就是3-4种降压药啥的。跟你讲，这血压也下不去，心脏也受不了。你看，我就这么想的哈，吴主任。我说传统方法不行，我还跟你说，就得是高科技的，就得相信科学。
2: 对呀，
3: 是不？听到你讲这个二次基因重组这个高科技啊，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说话都算话，这么的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
2: 怎么买药的我不管啊，只要是大家中间不断就行。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大家记住，都是由于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起来的。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就一定要用基因的药咱们来治。那你说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好，它都是什么呢？哎，旁敲侧击的，想方设法的呀，给你控制。哪个高血压的患者，你说通过降压药把高血压给治好了呀？根本达不到啊！所以我们还得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战胜疾病。那人为什么会有病啊？我经常说，那就是基因损伤。那好好的基因，它怎么就损伤了呢？啊，为什么老化呀？不就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我们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吗？那基因的载体是谁呢？就是核酸。核酸的减少是直接导致基因变异的罪魁祸首。就拿你这心脏病来讲啊，你说你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都损伤了，那这血管能不出问题吗？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异常。堵在心上就是心梗，堵在脑部那就是脑梗啊，你心肌细胞呢就会受到损伤。那它受到损伤怎么回事啊？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还是得修复基因呢，没有别的路可走啊。那你说一下，用上之后身体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了？
3: 哎呀，那是变化太大了，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你看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原来你是不知道啊，我吃降压药就得160左右，现在就是100次，85-90那样，
2: 不错啊。
3: 血压平衡了，感觉心脏也舒服了。
2: 好，
3: 原来我这个心脏，你说是怕刺激怕动静，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就是后面有车突然按喇叭我也不害怕了。现在这不是血压也没波动了，然后我这降压药我都停了，我
2: 都
3: 不吃了。
2: 不吃了
3: 啊。对，这段时间呢我量更好，135-80。
2: 标准血压。
3: 对，另外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脑袋也清明了。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吧都比以前好了。
2: 这多好。
3: 我还专门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做了个心电图， 测量这个血压各方面查。

0: 一下，心电图彩超检查出来结果之后，哎，我这心脏正常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这是被列入未来20年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啊。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健康百年呢？一个周期所有症状保证你们都能消失啊，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并且保证咱们将来啊不复发不反弹，你后边还得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啊。而且你记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比其他的医学核心问题，它不在于修复，在于呢修复之后的重组。因为只有我们重组基因了，才能彻底的实现摆脱慢性病、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抓紧时间的去参与，我也就不多讲了啊。你下一阶段再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好消息啊。
0: 好，一定听你的，跟你走错不了，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好，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咱们直接打电话去。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哎，您好，是吴主任吧？
1: 嗯，是我啊，请讲。
3: 哎，是这样，吴主任，我今天嘛，就想跟您说一下我那个用药的情况的。另外嘛，我还想再订一份两个周期的。
1: 哦哦，那一定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哎，是啊，当初嘛，说句实话，我真的是，哎，还好嘛，幸运你啊，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我觉得自己嘛，真的挺幸运的。
1: 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呀。
3: 对，
1: 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医学工作者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保护我们的老百姓不受病魔的折磨。只要您信任我，只要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大家呀都能改头换面，重新活一回呀。你是什么情况用的基因特效药？
3: 我当时嘛，就是患的是那个脑梗。
1: 哦，脑梗，患病多久了？
3: 患病嘛也有7-8年了，刚开始得了脑梗以后嘛，在医院嘛住院住了有10来天。
1: 啊、
3: 哦。住院以后嘛，整个人嘛就是说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哦。
3: 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往前面抢的，就是往前走的话走不稳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旁边啊，就是不能没有人扶着我，要是没有人扶着我，我就要好像要倒了一样。
1: 哦、
3: 胳膊腿嘛一落地呀、啊、就。觉得特别沉，而且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
1: 嗯、
3: 在医院检查出来嘛，还说我有那个脂肪肝。
1: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过去肯定也没少用药治疗，是不是？
3: 是啊，可不是呢，什么药啊都用过，什么进口的、国产的都吃过，但是就不是不行、
1: 啊、
3: 根本就不好使、
1: 嗯、
3: 后来吃的连那个肠胃啊都不好了，一点胃口都没有、
1: 嗯，
3: 吃什么啊都吃不香，稍微吃一点嘛就觉得不消化，胃里面嘛胀得难受，而且还时不时嘛就是便秘，要么就是拉肚子。
1: 哎呦，多受罪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得了脑梗之后啊，进而有了这一身的病。
3: 对，
1: 其实呢这个跟脑梗的关系不大啊，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基因环境有关。因为你的基因不够强大，哎，你看别人怎么不得脑梗呢？啊，别人怎么说没有脂肪肝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基因环境好啊。
3: 对对。
1: 那谁来决定基因环境呢？就是核酸。我想这个词最近我们2年听的是非常多了啊。
3: 嗯嗯。
1: 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换句话说呀，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呢就是基因。而决定基因是否强大的关键就是你的核酸。
3: 对，
1: 那核酸强大了，基因环境就好。相反，那你说看你呢？啊，这一身的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那长期的下去，你的血管基因损伤了，你的肝脏基因损伤。

0: 当了，再加上你大量的吃药，这些药毒啊都是在伤害你的基因呢、啊。你看，胃肠也不好了啊。在临床上啊，我有很多患者呀、啊，因为吃这些药物啊，最后大有人在。所以你要是不利用5S 核酸基因去修复基因的损伤，不去实现基因的重组，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治不好病，而且还会越治越重。那现在我想听听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效果啊，用了多久了？
1: 现在快有一个周期了，确实呢挺好的。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也特别利索了，
0: 相当的利索啊！你要不告诉我之前出现过脑梗，绝对听不出来啊，和健康人一样。
1: 是啊，我记得我刚用半个月的时候嘛，我走路啊就不用家里人搀扶的自己就可以了。
0: 好。
1: 那个腿发麻嘛，一下他就减轻了，
0: 多好啊。
1: 现在是一个周期嘛，我现在走路啊，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之前得过脑梗的一个患者了。现在嘛也不发麻，发木了，也不发麻了。关键怎么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大便啊小便啊都正常了。
0: 很好很好、啊。
1: 说句实话嘛，吃啥啥香呢。我现在那个胃口也现在特别开了。我说句实在，我说真的，真的是让我找到好药了，老师。
0: 这回找到好药了啊，焕然一新了、替您高兴啊。你知道老同志有多少像您这样的患者，说以前那偏瘫在床啊，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伺候。
1: 对对对。
0: 真的啊，那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1: 是的。
0: 但是你呢，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重组药物的治疗，你再看现在咱们多好，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治了那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就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1: 对，
0: 说白了呀，就是我们能抓住病根儿。那我们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呀、语言呐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导致的。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技术。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就有管着我们大脑的核酸基因。那这种针对大脑基因修复的核酸基因能够直达病灶。所以你看，你稳步的在提升啊，稳步的在改变。那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健康人一个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可稳定了。
0: 那我就放心了啊。手里边还有多少药了？
1: 我当初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家里还有半个周期，还有半个周期。
0: 还有半个周期啊，那你还会更好，接着用，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用完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体内40000个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实现了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这次活动啊，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
1: 是战老师，我今天抢一份嘛，是给我那个亲戚抢的。
0: 哦，还想抢一份帮亲戚啊？他是什么问题？
1: 他嘛就是有那个小脑萎缩，现在他这个记忆力啊、特别特别不好。而且听他说那个耳朵里面嘛老是嗡嗡响。他听到我用咱们这个药用的非常好嘛，他就跟我嘛，求三道四的一直嘛，就让我嘛赶紧嘛。帮他报个名这样子。
0: 明白了啊。你的脑梗能治疗好，他的小脑萎缩也一样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治病断根没问题。但现在咱们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啊。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享受大病补贴，100块钱药费补贴90元。咱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就行。但是得需要他自己报名啊。因为我们是实名登记的啊，基因推广计划需要了解我们国内有多少患者，明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吧，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一声，让他自己去报。
0: 对对，让他自己报名啊。好嘞，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是吴主任吗？
0: 哎，对，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吴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咋的呢？就是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方法嘛，我早就听说过。
0: 哦。
3: 之前呢，因为我姐姐用过。哎呀，我姐姐原来腰脱非常严重，到走道走不了了，这就啊。
0: 哎呦。
3: 现在呢，人家上南方啊，给女儿这个看孩子去了，帮照顾孩子去了，这就啊。
0: 哦，康复的不错。
3: 对，不瞒你说呀啊，不瞒你说，我姐姐这不是用的挺好的吧啊？人家我姐姐条件也挺好，买什么吧都是给孩子给掏钱。
0: 啊。
3: 当初吧，确实我也知道这药啊是好药。但是家庭条件嘛、
0: 啊、
3: 这是不好嘛，这是啊，价格又这么贵，这条件也不允许。这次呢、这不有了大病补贴吗？这100块钱能补贴90块钱，就花10块钱，所以趁这次机会呢，我也想呢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啊。
0: 嗯嗯，我跟大家讲啊，好药不便宜啊，我们经常说好贵好贵，因为好才贵。尤其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大家也都知道，这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是能够决定我们人体最终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这种小分子结构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人体基因重组的物质啊，唯一的一个。而且在国外那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那这一次有了国家基因重组计划的支持，那我们呢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呢在全国开展这么一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的工程。只要是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大病医疗补贴，直接减免90%的药费啊，就是100块钱药费，咱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所以说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啊，更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先告诉我一下、你过去都是哪方面的问题？
3: 哎呦，其实吴主任这么多年吧啊、这我老伴儿有病，我一直就没治好过。这老伴儿呢，往年一入秋啊就开始犯病了。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0: 对呀、
3: 你说这活给我累的呀，我不是老百姓村里边的，地里边活又多。赶上收秋啊，又收秋又种麦又收拾地的。你说老伴儿不是今年这个风湿病不就犯的厉害，犯病了。哎呦，最近呢一天那个呲哇哇的疼啊，他喊叫唤喊疼。整的人在晚上吧睡觉都睡不好了。你说这家里边顶梁柱，就这事儿不他就下不了地了吧，这就啊。你说我在家里边还得伺候他，外边的活儿不我还得干。哎呦，这一天呐，真的是我这犯难呐，我出不去也动不了。你说老伴在家不，我还得搭个人儿，这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要是再不动不了的话，你说我吃啥喝啥吧？你说这样啊？
0: 是是，真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
3: 是，所以我急着呀，我想给老伴儿赶紧用上。虽说这手头吧不宽裕，但是老伴儿这病不也不能等啊。要是老伴儿再病的咋法了，是不是啊？你说再来个别的病，我这家一直家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所以吴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这得啊。
0: 啊，放心放心啊，我非常理解你、啊，也很心疼你。尤其现在的农民朋友啊，这个日子呀，真的不好过。你说家里就这么点地啊，要是不种呢、没有经济来源。你说要是种地呢？那家里没有一个能顶得住的，还真是种不了啊。并且说家里还有一个这么严重的病人，所以你啊一天也别等了，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100块钱直接大病补贴你90元，啊，你自己只需要花10元，但是要想参加怎么样呢？咱们有严格的规定的，必须是实名登记啊，报出你实际的名字和身份证相符的，因为二次基因重组工程啊。要统计咱们国内患者的数量，所以必须得实名。那么对于你老伴儿的风湿性关节炎呢，我过去说过，这个病啊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骨细胞的活力丧失。你说为什么骨基因会损伤呢？ 这跟我们过去大量的体力劳动啊，加上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因素呢，造成了我们体内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基因的核酸物质，它减少了。那核酸减少了，基因环境就不好了。什么叫基因环境呢？血液。哎，就是血液。你像这一类的患者，往往呢，他都验过血，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大夫告诉你啊，说血沉高了，哎，那血液是什么呢？就是基因的环境，血沉一高，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这种血沉高了之后，基因的环境，骨桥蛋白基因它遭到破坏之后，什么软骨啊、滑膜啊，内部的基因就会出现损伤，哎，所以它怎么样呢？特别的疼、酸、麻、胀，这一系列的反应都会体现出来，真的是很痛苦啊！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我碰到的不少啊，看见，哎呀，真的是很心疼大家。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得补充 5S 核酸基因，来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我和你讲，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唯一的一条健康的路。你看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啊，这一类患者你就熬着，哎，到最后多少患者偏瘫呢，动都动不了，那瘫痪了就推着，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是不是？那什么样的都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并且国家已经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列入了未来20年实现全民健康的计划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产品，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老伴儿健康，咱家里能种地呀，经济就有来源了，咱们也不用犯愁了，老伴儿也不受罪了啊。
3: 对，
0: 经济上越来越好，那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也不给儿女增添负担，你也不用跟着他呀着急受累了，多好。
3: 是，
0: 你放心啊，
3: 是，
0: 就老伴儿用上基因特效药之后，基本上今天用药明天就会好转啊，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他的这个包括疼痛感呢，啊，僵硬感呢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说再让他喊疼了，说晚上那疼的睡不着觉，
3: 哎，
0: 这个现象完全消失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所有的症状消除啊，像变个天呢，或者说刮风下雨跟他没关系了啊，不像天气预报了，两个周期之内，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介入，让它基因重组，细胞复活了，那就能让它呢再也不犯病，一次性用药终身受益啊！放心，
3: 对，
0: 你这样，咱们呢直接打场外电话，老师呢，
3: 哎，
0: 来帮助你们登记报名啊，
3: 哎，
0: 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指导的，好不好？
3: 好嘞，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0: 嗯，有大家的这份信任呢，我就没有白费劲儿把它带回来啊，感谢你的信任，抓紧报名，
3: 哎，
0: 也祝你们老两口啊越来越健康幸福。好，就说到这儿啊，再会。
3: 哎哎，好嘞，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5: 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FM91.8
8: 北京时间7点整，
7: 7 o'clock AM。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北京时间的7点钟，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多云，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14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6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30度；弥勒站多云，18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广南站阵雨，19到32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6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小雨，15到25度。丽江站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0: 应急常识365。
1: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2: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本地时间呢7:09，欢迎回来。今天是周末了，今天依然呢是莎莎和张寅，
8: 对，女女对播，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听感
7: 啊。是的，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啊！今天周五了，希望明天后天的生活能给自己安排的开心快乐一些。
8: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来说说大家最近的一个身体状况啊。很多人到夏天就容易的频繁鼻塞、打喷嚏，以为是上火，其实是空调房干燥加上冷热交替刺激你的鼻黏膜导致。
7: 鼻黏膜是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夏天啊频繁的进出空调房，这个温度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就造成你的血管的收缩扩张，反复这样一来呢，你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
8: 对，那空调房放上这个加湿器，这个保持的湿度大概在50%左右，那进出空调房之前在门口站30秒，先适应这个空调房的温度，就可以减少这个鼻黏膜的刺激，就能够有效缓解夏季鼻炎鼻出血的问题，而且比吃降火药更有用。
7: 当然这条呢是分享给家里有空调的或者是比较热的小伙伴，如果你生在昆明，这条你略过吧啊。
8: 对，
7: 或者说你出差在外地，如果说一会儿热一会儿
8: 冷，
7: 对于咱们这种常年在天然大空调待的人，
8: 对对对，
7: 会很多的不适应，那么门口站30秒的这个原则，那你一定是有
8: 好，接下来说到这个贪凉，我觉得我最近在家都是光脚踩地板
7: 啊。真的是说的是你呀、啊？
8: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反骨了，因为我儿子就是光脚
7: 啊，你就跟他一起光脚，
8: 我就跟他一起光脚，天天就是光脚踩地板，
7: 好凉快呀、
8: 啊。然后出门呢，偶尔还是会穿一些凉鞋，觉得凉快舒服。其实我们古人说啊，寒从脚起，夏季脚受凉反而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7: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脚底的穴位非常的丰富，直接踩在这个冰凉的这个地板之上，或者是空调房的地板，这个寒湿啊，它会顺着你的经络侵入体内，导致什么腹泻啊，什么痛经啊，关节疼啊，这些症状你有吗？
8: 这些都没有
7: 啊。好的，你继续。
8: 因为我
7: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8: 但是他们有些人跟我说，在木地板上不是太冷，有这样说法吗？
7: 对，有这种说法，
8: 瓷砖会冰一点。
7: 哎，对对对，看你们家的地板，如果瓷砖的话，不建议光脚，木地板可能感觉有一种接地气。
8: 对，然后建议大家在家还是穿一个比较薄的棉袜，不要光脚踩地。还有就是选凉鞋，凉鞋选择有一定厚度鞋底的，不要直接贴脚。那睡前呢，用40度的温水泡脚10分钟，不用加药材，能把一天的寒湿排出去，简单有效，还能改善睡眠质量。
7: 好，这条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光脚不光脚，因人而异哈。以张莹为例，但是呢，
8: 不要学我，
7: 每天泡脚，这个确实是一个养生的好方法。
8: 那接下来说到的又是夏季关于大家这个口腔的一个脾胃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夏季会口臭、口苦、嘴里发黏，光靠刷牙嚼口香糖解决不了，它根源还是暑湿困脾、胃火上逆导致的。这样，
7: 因为夏天咱们的脾胃运化相对会变弱，再加上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重口味的，那么湿气呀、就会堆积在脾胃，往往呢，它会往上，就会出现你的各种口腔的异味。那么调理呀、其实不用吃一些莫名其妙的药，什么金银清火茶，就每天早上空腹啊，喝一杯温的淡盐水，平时呢三餐七分饱，少吃甜腻冰饮，穿饭以后呢依然是用淡盐水漱口，平时呢多嚼几颗无糖陈皮，就能从根源上改善夏季的口臭口苦，比你的反复刷牙漱口管用多了，不信你试试。
8: 是的，那最后就是夏季的冰箱啊，很多人一定要把这些剩菜、水果、饮料赶快进行一个清理，比如日常生活当中熟食物分开存放，剩菜放冰箱不要超过24小时，从冰箱拿出来的水果、饮料不要马上吃，放个10分钟可以减少肠胃的刺激，有效预防冰箱病。
7: 当然呢，我们真的说那么多就是为了你健康了，让你让你平时呢能够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8: 对，
7: 但是呢这个人吃五谷啊，难免不生病，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把一些买药信息啊提供给您。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
8: 是的，
7: 补肺丸呢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啊，记住满两盒立减120元。
8: 是的，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同样是第二盒半价。跟大家说下时间啊，从今天起8月14号到8月16号，如果以上大家这个药品需要购买的话，详情请咨询一心门各大门店，尤其是你们家附近的一些门店。
7: 哎，是的，一心堂正在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同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
8: 我上个星期才丢了一箱的过期药，因为我们家那个药真的很可怕。
7: 就是喜欢常备是吧？
8: 对，就是常备。
7: 那你看有没有是哪种类型的会比较备多一些？
8: 感冒药呢？
7: 感冒药比较多一些。
8: 还有清火的莲花清瘟，我特别记得。
7: 哇，疫情时候买的吧？
8: 对，就是那种
7: 都好几年了。
8: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的药品大家注意，那个时间真的它很容易过期，尤其是小朋友很多药，它是那种糖浆，你拧开之后。
7: 啊，对，喝了一点点了，然后
8: 就
7: 放着，就
8: 是啊，
7: 放置以后，其实下一次喝可能一年以后了，最好扔掉。
8: 对啊，我那天就找那个糖浆，结果就感觉那个糖浆已经稀释成了那种清水，
7: 已经不浆了，成水了。
8: 对，太可怕了。对，所以今天我们问大家常备药都是有哪些，可以说说你，哎，你们家平常的药都放在哪里？
7: 对对对，来说一说啊，我们家的常备药是藿香正气水，一年四季常备。
8: 是因为肠胃的问题，还是因为？
7: 因为这个药，我觉得它是一款神药，夏天你可以那个，比如说啊，什么中暑啊，还有祛湿。然后肠胃不好，包括有一些感冒，其实你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效果也很好。
8: 它
7: 是一个中医教我的，
8: 比较万能的一个药。
7: 对，比较万能的一个，包括湿疹的时候，你拿来涂抹，也是可以内服外抹。
8: 你看，
7: 所以我们家常备这个药。
8: 莎莎一瓶藿香正气水走
7: 解万能，
8: 对。

0: 觉得很差，还有肠胃感冒，因为我属于那种从小喜欢容易肠胃感冒的人，只要藿香正气水喝下去就好了。你的，这是我的常备药，
1: 保命药，
0: 对，从小的。
1: 好，
0: 所以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 FM918YN 我们等你喽。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兴趣展现千姿百态，兴趣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6: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0: 好，北京时间的7:18，欢迎您继续停留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好，这一节呢，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资讯板块。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云南省文旅厅是发布了暑假的安全提示。近期呢，多地出现了游客擅自前往未开发的野景点、野山探险被困的事件。在这里呢，我们通过节目提醒广大的游客，暑假出去玩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轻信社交平台推荐的一些什么小众秘境呀、没有开发的溯溪地呀，这些区域呢缺少安全的防护，而且通信的信号覆盖也不好，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电话都打不出去。所以呢，再次劝大家不要迷信一些所谓什么小众景点、安全第一。
1: 是的，那8月13号呢，昆明交警是发布了汛期的出行提示。近期午后短时强降雨频发，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山区道路易出现滑坡落石，交警部门是增派了警力在易积水路段值守，遇暴雨及时交通管制，也提醒咱们市民朋友驾车出行一定要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隧道，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山区道路减速慢行，远离边坡河道。那雨天行车保持安全车距，开启雾灯，那遇车辆故障应当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二次事故。
0: 近日呢，云南铁路暑运的返程客流持续走高，昆明至北京、上海、成都等长途方向的车票紧张。省内呢，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的短途是班次加密了，各大车站也增设了学生返校专用的通道，候车大厅全天开放降温设备，免费提供饮用水。为了大家这个暑期的顺畅啊，是全力保障，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无论是出游还是返校，都能够顺畅出行。
1: 当然呢，全省市场监管也开展了暑期消费安全的一个专项检查，重点抽查了景区的餐饮、民宿、旅游购物场所，严查哄抬物价、缺斤短两、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那针对暑期热销的网红零食、冷饮、防晒用品，也加大了抽检力度，公布了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名单，设立24小时。

0: 是投诉热线，那游客遇到消费纠纷可随时举报，切实保障暑期消费市场秩序，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1: 近日呢，昆明市教体局发布了秋季开学的防疫提示，中小学、幼儿园呢八月底要陆续开学了，在这里呢提醒师生啊，开学前呢减少跨省流动，做好健康监测，各校呢提前做好校园的消杀、防疫物资的储备，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秋季学期的平稳开学。
0: 那八月十三号呢，云南野生菌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尾期的采食季，省卫健委也发布了食用安全提示，提醒群众朋友不要采摘购买不认识的野生菌，加工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不要多种菌类混炒。那食用野生菌如果出现恶心、头晕、看不清东西等症状，应当立即催吐前往医院救治。那目前呢，各地市场监管也加大了野生菌交易市场的检查力度，严禁售卖有毒野生菌，严防野生菌的中毒事件发生。
1: 哎，这条真的是每到野生菌季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说。而且呢，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每年吃菌子中毒都是咱们本地人。
0: 对，而且就是
1: 本地人大意了。对，
0: 我遇到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因为吃的过多、
1: 过量，都本地人对吧？
0: 量大。就觉得可能买了一筐吧，
1: 哎呦，
0: 天天在家吃，
1: 这量大不优啊。
0: 但是
1: 野生菌吃多了以后，用老话说的好，你还会容易那个虚
0: 哦。
1: 菌子吃多了以后容易没力气
0: 哦。还有些人说是一旦中毒，其实特别伤脑子
1: 啊，
0: 伤神经，
1: 是它损坏的是你的神经功能。
0: 对，是。所以呢，也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觉得吃菌有风险，当然平常我觉得家里面常备一些药品，我觉得是一个未雨绸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这两天一心堂有活动呢，也提醒大家了。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那么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详情呢你可以咨询一心堂的各大门店。
0: 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有人来留言了。 CC 说，早安啊，我家常备的药是乳酸菌素片，他说正儿八经的维 C 片，还有孩子的布洛芬，还有我安利给你们主持人一个，就是上火吃这个比板蓝根好使、
1: 啊、我一看图片我就知道了，
0: 我也知道，我一看我们家有的。
1: 对，
0: 什么香茅厄，是不是
1: 香茶菜清热利咽片，比蔓延舒宁还好吗？
0: 我有见过，
1: 来拍下来，拍下来，谢谢谢谢谢谢 CC 给我推荐。 你怎么知道这段时间我刚好咽炎？
0: 是的，哎，这款药我们家昨天我在收的时候也有、但是没有常备
1: 啊。太好了，
0: 就是、
1: 这款药
0: 可
1: 能我需要备一下。对，前段时间我急性咽炎发作、还吃了很多抗生素，吃完以后就变成了慢性咽炎，一直没有好。
0: 哦，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各种各样的嗓子疼、其实还是要对症下药。
1: 对对，
0: 我有一次就是吃了一个什么，
1: 就吃错药以后你不会好，
0: 而且我吃错药直接失声。有一年，
1: 天哪，就是中医说的你过度寒凉了。是
0: 是，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药太凉了，他说你不能轻易的乱吃一些能发作的药，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吃一些温和的还能保证你能上班的药。
1: 太好了，谢谢 CC 的推荐，这款药我和张莹都拍照记下来了。
0: 好的，
1: 谢谢
0: 一下。
1: 来，还有小五月，小五月说，我们家常备药呢，一般就是一点感冒发烧的、腹痛的、拉肚子的，比如什么三九啊、抗病毒啊、布洛芬啊，肠胃不好也备肠炎宁，还备一点蒙脱石散，
0: 哎呀，
1: 还会备一些酒精碘伏之类消毒。小五月好细致啊。
0: 他们家一看就是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药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而且功能很齐全，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烟火生活里面必须的东西都有了。
0: 哎，莎莎，那个出去旅游会专门带药吗？
1: 我以前会带，带了几次没用上，后来我就不带了。
0: 不，你不带那一次肯定肠胃要出问题。
1: 后来我是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去大城市，现在美团跑腿送药非常方便，或者大城市里面药店也很多，其实你需要什么可以临时买，不用装着去。
0: 我
1: 除非去国外。因为国外的药品和我们之间有些
0: 不
1: 太
0: 一样，
1: 可能我就会备一些。我还是觉得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吃我们本国的药好得快。
0: 我一般我是喜欢，其实出门特别喜欢带药品，就特别怕在这个出差途中吃不到我这个心仪的药，
1: 就有点慌啊。
0: 对，我就要带一点点，就会心安一些。
1: 那藿香正气水是我必带的，也是我们家的常备药，分享给大家。
0: 是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哈，来说说你们家的常备药都有哪一些。
1: 好，接下来呢

0: 浪漫七夕，好物七夕节，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
1: 嗯，
0: 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1: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0: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0: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的，今天在商城里面两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2: 沙，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16，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士高速的进城方向。

0: 行驶过昆石昆玉三岔口，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到云大西路附近，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车道收窄，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交寿关枢纽路段行车情况双向基本正常。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的早高峰还在行程。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咩莎莎，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给住住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4: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3: 那我们买的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4: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3: 哦，听的是相当的暖心啊！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4: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3: 还有两条硬性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4: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3: 简单来说，福彩的结局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4: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某种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3: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小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6: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的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

0: 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 1.5 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好的，北京时间的7:36，继续停留 FM 91.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3: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和大家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会有些什么样子呢？赶紧来回忆一下。同时呢，今天也是提醒大家，有空在这个周末可以清理一下你们家的药柜和药箱。
2: 是的，昨天帮大家清理了手机，今天一定要清理一下过期药。我们家的过期药是在各个抽屉里面都有。就冷不丁的就会从一个什么行李
3: 又找到了是吧，
2: 翻出一板什么，对，一板什么药就到处乱扔，还是要统一规划一下。
3: 对对对，同时常备药呢也是要经常立换立新。那么三三他说了，我们家常备药有碘伏、酒精、云南白药的胶囊、云南白药气雾剂、云南白药创可贴、风油精、润洁滴眼液、甘草片、三环素等等。
2: 哇哦，
3: 这个三环素是吃啥的呀？
2: 听说过，
3: 我以前知道四环素，后来这个药好像禁了，吃完了以后，就是那代人吃完以后牙齿会变黄。
2: 哦，还有这样的，就是以后再也没有那之前你们那个年代的版本。
3: 什么叫你们那个年代？
2: 啊、
3: 他们那个年代？
2: 啊、对对，他们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是没有看到的，
3: 没有看到。这种时候年龄边界画得清清楚楚。
2: 但是他一看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白药的大户。
3: 啊、对。特别忠于白药，
2: 白药的喷雾很好用，气雾剂很好用。
3: 那说明爱运动的家庭要备点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啊。
2: 对，是，所以一看他们家的这个药品，大概能知道就是
3: 性格类型、啊。
2: 对，然后容易受伤的部位。
3: 对对对对，你看碘伏、酒精、创可贴啊，爱运动爱动的。
2: 是。
3: 好，接下来和我们说一说，来说说你们家常备药是什么呢？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随时等着你。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生活当中来关注下面这个事儿哈、最近有点热，也不知道您听到或者刷到了没有。经媒体报道，那么最近7月份的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当中即兴改编了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为改编内容没有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近日已经正式立案调查。
2: 那当时呢，郭德纲在这个演出当中饰演济公，他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予以改编，并加入了像我佛耶如来耶等等戏谑的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观众。
3: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呢，它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它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这首歌曲呢，具有浓郁的山东民歌地方色彩，也表现出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当中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是当代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当中的代表作之一，并在2019年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2: 那这也是为什么改编的消息一出啊，引发了相当多争议的原因。对于不少观众而言，这类作品早已超越了普通文艺作品的范畴，承载着对特定历史记忆和社会情感，也因此具有了更明确的公共属性。那对这类经典作品进行改编，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也应当理性地保持必要的敬畏和克制，避免让娱乐表达消解了作品原有的精神价值。
3: 来看一下浙江省博物馆近期的一个公告。近日呢，浙江省博物馆呢，它在展出《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临展部分的画作自带附文存在错误，对此呢，向社会各界质疑诚挚的歉意。
2: 是的，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多处文字存在着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将这个不顾休息写成了不顾体息，还有语句重复出现两。

0: 次，哪怕稍微认证校对审核一下，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一个纰漏。
1: 所以这是给我们大众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以后去看展的时候来纠纠错别字吧，看看能不能找到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我国主导的国际期刊 VITA 纸质刊的首期发布了，将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
2: 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
3: 在联盟内，现在已经囊括将近40家的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领域的一流的高校跟科研机构，其中 VITA 是作为联盟的旗舰杂志，那么它纸刊也是作为联盟重要的为公共服务的产品来打造的，为科学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2: VITA 系列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载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目前使用广泛的科学引文索引等国外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
4: 国家特别重视期刊的建设，中国科技贡献在发表文章上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有一个发表文章的载体，有科学研究话语权，就是文章在哪儿发表，谁来承载，数据库在哪儿，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话语权。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详情呢你可以咨询所有一心堂的门店。
0: 是的，尤其是要买药的朋友，我觉得趁这个活动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去购买的话，它这个优惠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1: 是的，同时今天互动话题也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呢？ FM918YN 我们等你哦。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堵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上

0: 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4: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3: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4: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3: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4: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3: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呢，今天在商城里面2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好的，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准备了七夕的活动啊，如果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礼物的，那么大象新选商城赶紧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
4: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关注到一条关于算力的一条音频啊。我们说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而电力和算力都是靠实实在在的金属来落地的。近日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上涨了94%，那背后主要是 AI 需求的拉动，而这些金属呢也有一个统称，叫做算力金属。那么算力金属具体有哪些？如何筑牢 AI 算力的基座？接下来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5: 算力金属可以分成2大类，第一类是给 AI 算力搭骨架的大块头，铜和铝。铜和铝是数据中心的血管，它们既要负责给服务器供电，又要帮机器散热。比如铜，一台最普通的服务器用铜量只有几公斤，而一台专门用来训练 AI 的超级服务器，因为要处理海量的数据，用铜量高达15到30公斤，是前者的3到6倍。那么有机构就预测，到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一番。

0: 以前同价看房地产和基建，那么现在呢全看 AI 和新能源。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补身子的微量元素，锡、铟、锗、镓等，这些金属名字听着生僻，用量也远不如铜和铝大，但少了它们 AI 就得瘫痪。比如锡，它是负责把芯片牢牢地焊在电路板上，封装技术越先进就越离不开它。而铟、锗、镓则是光通信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保证数据能够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那么钽和钴相关的材料则是用于硬盘数据存储以及高性能芯片等等。正是因为 AI 算力的需求，这些稀有金属的价格是已经飞涨，短短半年锡价涨 40%， 铟涨 60%， 而钽更是飙升了 158%。 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地位的同时，也给下游硬件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应只是聚焦于芯片、大模型软件的突围，更是要俯瞰全产业链，长远布局。好在中国在这条赛道上有着独特优势，资源上我们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守住了原材料阵地。基建上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通算力和电力的鸿沟，生态上国产大模型开源蓬勃发展，从技术追赶转向生态引领。场景上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为广阔的试验场，加速技术迭代反哺。所以啊，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比的不仅是程序员敲代码的能力，更是资源储备、能源保障和制造业底盘的硬核实力。面对算力金属需求爆发带来的机遇和成本挑战，既要发挥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算力基建产业场景上的优势，也要持续完善关键矿产保供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筑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底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消息。2026年的8月13号，内蒙古包头武当罩的教务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声明称，近期网络平台有博主发布视频称啊，武当罩景区售票大厅售卖奥特曼等商品，并且杜撰传播相关商品经过武当罩开光的不实信息，引发了部分网友的误解。经过记者调查，网络流传景区售卖商品有武当罩开光的相关内容均为虚假不实信息。
2: 那武当罩是内蒙古喇嘛教寺庙中驰名古今、蜚声中外的一名藏式庙宇。那因庙前的峡谷名武当沟，故称武当罩。寺庙呢，坐落在包头市北54公里处，位于海拔2071米高的吉呼伦图山之阳。1996年，武当罩由国务院列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内蒙古唯一保存完整的纯藏式建筑群。
1: 接下来我们去山东看看。近日，山东菏泽一商场外墙悬挂钱学森巨幅海报的画面在网络走红，菏泽多家商场自发效仿，投放多位功勋科学家的主题海报。那么近日，商场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钱学森海报将长期张贴。与此同时，此前筹备的邓稼先、钱三强、李四光等其余科学家的公益海报也将陆续投放到商场的其他点位，持续的传播正能量。
2: 那这个海报的尺寸是7.8米乘5.6米，采用了青年时期的钱学森画像，印有他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同时配文：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仰望、世代铭记的顶流明星。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一些打卡地啊，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不要去一些高风险的小众的旅游地，尤其是对于地形不熟悉啊，很多驴友进山就会找当地的导游带路，或者在网上找搭子同行，这种旅游方法可靠吗？一旦遭遇人身伤害，组织者和同游者有没有法律责任呢？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4: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3: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

0: 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1: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真的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2: 好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家这个常备药会是什么的。黎叔说了，大多数云南人都会备克感敏吧。
3: 哎呦，这个我表示非常同意。
2: 刚才我们俩还说从小的时候二分之一片吃到这个一片，
3: 对，我记得最早是四分之一片
2: 啊，那是很小的时候啊。
3: 对，然后那个一般你就是去那种以前的医院嘛，他就拿一个白色的纸袋给你裹着
2: 啊，对对对，
3: 然后还有一点粉末。然后父母呢，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哪里痛啊，就感觉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神药。
2: 对对对，你提醒了。包括后来我工作了以后，还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喜欢身上背着克感敏。后来一问，他们说啊，他们会头疼，就是比如紧张、焦虑的时候头疼，用克感敏缓解头疼也是个神药。
3: 哎，现在药店还有卖吗？
2: 有有有有有有有。
3: 但它不会在那种显眼的，
2: 很显眼的，所以买药你要低下头来，从最下面的那排找起，就会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小时候的药。
3: 哦，是的。好的，欢迎大家来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们家中的常备药都有哪一些？ FM 九一八万恩发送到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八点整。